但是这个天气真的好适合我们再去湿哦。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当然可能是因为我周末啊又跑去玩水了，然后弄得我在水里面站了半天。周末的时候我所去的玩水的地方下了大暴雨，你们知道吗？就是我整个人是站在那个水潭里头的，完了以后天上那个雨又下得特别大，就整个人就在那个水里面这么泡着。我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天哪，我去了半天的湿，这把可能又得回来了。然后回来还喝姜汤，但有的朋友呢，一起去水潭里面玩的朋友都已经就是感冒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祛湿膏对于我们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太需要了。就是大家最近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起床的时候觉得哎呀浑身没得力量啊，浑身沉重，像没睡醒一样，整天就是那种疲惫乏力，什么都不想干，虚肿胖，明明吃的不多，体重下不去，饭后腹胀不消化，口气还重，大便黏腻不成形，冲不干净。我跟你说，这都是典型的这种脾虚湿盛的这个典型的表现，就是我们脾胃弱啊，湿气重啊，啊阴虚啊什么的。我说三伏天真的可以冬病夏治。我看好多朋友，我刚才登录一下我的听友号，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要那个祛湿膏的购买链接。就对于这个需求还是很大的，不妨我们在八点钟回来还是跟大家说一声。我不知道有很多朋友说祛湿膏是已经上面没有了，我好像是听我们孟婷说是可以直接把链接推给他，还可以直接买。确实因为这个量的原因，就是直接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搜是搜不到了，只有后台给链接你才能够还买稍微还剩的那点库存，索性就全部给他卖掉吧啊！大家如果要的话呢，就是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让我们一起来除湿，就是那个茯苓山药膏。让就除湿，我觉得每个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啊，都得要做的事情，不管你去贴三伏贴啊，吃这个除湿膏啊，还是说你用其他

老人买了个收音机，希望他们少刷点视频。但是视频是真的很精彩啊！你知道用广播的方式现在去跟视频抢市场也比较难，除非是真的像小孩一样得听话，对吧？多情的乔夫说了，小朋友真听话，是不是？我是觉得呢，现在很多人呢，选择短视频是因为短视频它能够及时更快速的让大家嗨起来，对不对？就是让大家立刻得到一个满足。而音频节目有的时候我们节目呢内容有的不够深，或者说不够及时的满足，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有广告，大家有的时候听起来觉得哎呀，就是觉得还不如刷短视频带劲啊，可以自己选择。因为你听广播主持人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对吧？虽然我经常打开我们的互动平台，大家有什么想聊的都可以发过来，你们想听什么歌也发过来，反正我就尽量为大家安排。但是我觉得能为大家服务和做到的事情还是相对有限。就是现在你知道吗，就是在地铁上面把一分钟的视频开到两倍速，多停留几秒你都觉得浪费，可是你到了深夜你却愿意点开一档三四个小时的视频播客，看两个人慢慢的谈论童年、焦虑、关系和人生选择，有意思吧？所以说这次改版，我要在节目当中增加播客的这么一个内容，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愿意听那些真正有用的人生的观点和经历，寻求共鸣，寻求一种解赎自己的方法。就是我们以前是很难有这样的耐心，这种逆流行的长视频播客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在这种高效精准碎片化的算法包围当中，哎，大家为什么开始主动寻找这种低效？我们对深度对话的渴望究竟在寻找什么呢？我们每天都在说话，像阿叔这种说话真正被一些人听见的人大部分都是做不到的。现代生活当中大量的交流都有明确的功能，工作沟通是为了推进任务，社交平台表达，对吧？社交平台上的表达非为了呈现立场，深度对话，两个人深度对话的意义就在于借助另外一个人的注意力重新理解自己，也通过对方的回应确认自己的感受，而长视频播客恰好就提供了这样的场景。所以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亲，未来有一天你想不想借助阿叔的注意力重新理解自己？我欢迎你到时候走进我的节目，和我聊聊你的，是吧？童年、焦虑、关系和人生选择啊，可以好好聊一聊。就是这个视频播客啊，没有急促的转场，也不要求每句话都成为金句，镜头记录下迟疑，对吧？停顿、欲言又止，以及一个人在表达过程当中修改自己的时刻，这些在短视频里面可能被剪掉的无效的部分，反而构成了那种真实感。

前是你的面容。恋人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遭遇了什么笑脸相迎啊，亲情攻势啊，嘘寒温暖啊，获得了满满的情绪价值。即便掏出几千几万的真金白银购买物非所值的商品，花了很多冤枉钱，似乎还很开心，还不觉得受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抱团啊，就是一定要一个抱信得过的品牌的团，二个不要就是盲目的追求那个低价。你比如说阿叔今年7月24号这个周五我们就出发的欧洲游，对吧？我们两万大几呢，将近3万块钱呢，对吧？我们没有购物，里面有个奥特莱斯还是我要求参加的，因为我是说奥特莱斯嘛，我们安排一下，我们也买一买，买一些国际大牌便宜一点，对吧？本身就在欧洲，然后又是大牌，然后又是奥特莱斯，肯定相对来说比较便宜，我们去一趟总归要买买东西，对吧？就是如果能捡到便宜的话，那么肯定比在国内买的时候要这个便宜一点嘛，我就这么想，去逛逛，然后稍微有段时间可以去逛一逛。那我不知道大家一般报活动都去哪里啊？希望明年呢，我们要出去玩的话，大家会第一时间更早的报名，把时间和名额抢到。好多人在问啊，问的过程当中告诉大家，因为我们这次就20几个名额，很快就抢光了，就没有了，就没办法再给大家加名额。也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未来可以跟着阿叔出去玩，也不一定非得要跑那么远，估计下半年还会去一些很好玩

但是呢不会太远的地方啊，不用出国的那种。其实我单位如果让我就是组织大家出去旅游的话，我会精挑细选。首先第一点就是阿树自己必须想去，我觉得不错，我要看完行程然后再来跟大家来招募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看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事儿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文化和旅游部也发布了关于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风险提示。监管部门有必要对保险低价游乱象加强关注研究，建立联合治理机制，填补治理缝隙啊。还是那句老话吧，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倒是经常有陷阱。作为消费者，咱们多一份理性，而一旦遭遇低价的保险游或者保险低价游这种套路，要积极的维权，对吧？半俗半馋半岁爷说了，祛湿膏什么味道的呀，苦吗？我跟你说，祛湿膏很多人都是温水冲服，好喝的不得了，而我呢是直接那个膏状嘛，我直接挤到嘴里直接就咽下去了。你放心，是蜂蜜的味道啊，它里面含有蜂蜜，老山蜂蜜啊，老山蜂蜜是甜的。有的人为什么要就是温水冲服呢？一个它要补水，它可以多喝点水嘛。二个就是直接喝，就是直接把那个膏状挤到嘴巴里面直接咽下去，它会觉得有一点甜，有一点甜啊。所以大家伙要买这个祛湿膏的话，放心，口感不错的啊。这个一个月的量一定要搞定。冬病夏治这么一个三伏天，这么一个梅雨没有完全消失的季节，咱们就是要调理。调理完之后，明年这一年或者说接下来这一年，我们都会过得很通透很舒服。否则我们身上这些黏黏糊糊不舒服的感觉，那其实不是换季的原因，就是我们湿气重。湿气重是不是真的可以很快去出个汗或者干嘛就结束了呢？不是，需要中医调理。而这个祛湿膏是江苏省中医院名医堂的名医孙逸秋教授经典的祛湿方做的茯苓山药膏，哎，其实就是俗称的祛湿膏。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吃和喝的过程当中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调理。孙教授他的那个105块钱的挂号费，线下平时都挂不上，哎，所以他的方子非常靠谱。江苏省中医院啊，然后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老山药业，大家都信得过，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祛湿膏。如果要买的话，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通过你之后，你说阿树我要买祛湿膏，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小宗的妈妈说不苦，甜甜的，稍微有一点点中药的味道，挺好的，快下单吧。谢谢小宗的妈妈，纯姐妹啊，好姐妹人，这托做的就非常自然。这是纯托啊，但是那托是说是假的，但是说的是真话，特别开心。然后小宗妈妈还说，江宁区其实很大，你讲的江宁在下的地方应该是东山那块儿，江宁的麒麟门就没有下雨，新街口也没下吧，我看风蛮大。哇、大家这个时候感受到下雨是在哪下雨呢？能不能告诉我一声在哪下雨，哪个位置下雨？如果有视频的话拍给我是最好了。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或者是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蓝鲸，找到这个微信小程序也可以直接点击快乐上班路征集帖，就可以发视频发文字发图片直接参与互动咯。

0: 真的很难不怀疑我们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卡诗洗发水的真假问题。你像黑钻1000毫升的才卖300多块钱一瓶，而官网250毫升的都已经300块了。那再次郑重声明，保真保真保真，重要的事情说3遍，可以提供手续检测证明。大家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去下单，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还有2款粉色的元气浆以及绿色的双重功能，如果没有特别的头发问题，大家随便拿，卡诗真的很好用，每一款都很好用。如果你的头发特别的干枯稻草，便引入卡诗黑钻，蕴含海源珍稀成分，滋润效果好到被网友称作枯木回春。像很多女生染烫多的头发受损，一折就断，完全没有光泽感，这种情况就一定要选择修护的黑钻了。不过官网确实贵啊，250毫升也就是半瓶矿泉水的容量吧，就得300块了，所以好多人都去买小样。其实小样的真假真的很难保障，不如直接进入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才399，买2瓶才599，简直是值爆了。闺蜜一瓶，自己一瓶，妈妈一瓶，婆婆一瓶都可以。被叫做洗发界的爱马仕的卡诗送出去真的太有面子了。其他的2款也有搭配，价格更便宜，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去看一看吧。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患者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首先要提醒大家，刚刚接报的信息说白下路三中门口有行道树倒伏，请过往车辆和行人注意避让。目前中山东路沿线、广州路、汉中路沿线、草场门大街往鼓楼广场方向车辆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和积压。快速内环中排队距离最长的是应天大街高架往长江隧道方向，车尾是延伸超出了大教场隧道。另外先前大教场隧道东向西，也就是往长江

0: 隧道方向呢是有车辆抛锚，所以影响后方车辆积压较多，这一段交通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通济门隧道、玄武湖隧道都是双向缓行的状态。机场路往绕城方向，先前在紫荆花路上方也是有车辆抛锚，影响通行，请大家注意避让。此刻的绕城公路多个路段流量大，那么其中往大胜关大桥方向，车辆从承天大道入口附近一直排到启迪大街出口附近，这一段缓行时间是超过了20分钟。再来看到过江通道的情况，长江大桥、定海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江心洲大桥和燕子矶隧道现在往市区方向依旧是有超过15分钟的缓行，那么其中长江大桥的通行压力最大，时间是超过了半个小时，请大家注意提前规划。最后提醒大家，南京市气象台今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到傍晚，陆河、江北新区、主城区和江宁等区的部分街道将出现6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请你一如既往的努力，勇敢，充满希望。每天早上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佟大为。
3: 南京城的早高峰，
4: 哎，老板，来碗馄饨。
3: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5: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3: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10家广播主持人阿叔。

8:33，7月20号星期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透过 FM997精灵之声的电波，我是阿树。哦，陆河区气象台今天凌晨3:19发布了一个暴雨蓝色的预警信号，说龙袍会出现6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降雨，并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陆河是这样，其实整个南京城里面今天也有很大的这个气象方面需要提醒大家提�醒注意的地方。未来3个小时之内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预计我们现在早高峰期间南京市大部分地区有明显的阵雨天气，大家要备好雨具，路上注意安全。刚才小宗的妈妈说此刻麒麟门也在下大雨了。本周前中期雷阵雨天气比较多，周末高温回归，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5度，所以这周末也是非常的热，大家注意防暑降温。不过这周末我们去欧洲，我们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据说那边现在高温已过，非常的舒适，很期待啊。然后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随时跟我保持互动和交流啊，想听什么歌发过来，想跟我打招呼发过来。怎么样参与节目呢？就是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了。记住啊，是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拼音，这是我个人微信。然后呢，大蓝鲸 APP 呢是搜索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就可以找到我们。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了扩大消费15的规划，这个文件大家有没有关注啊？跟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文件提出扩大养老消费，哇，8个字，爸妈想要，爸妈得到。未来5年，在这个爸妈的养老生活当中，国家有什么安排呢？很简单，我看着还蛮有用的，就是爸妈想要更适合他们的服饰、食品等安排了，面向老年人品质生活需要，加强适老化日用产品、老年休闲陪护产品、功能性老年服饰、康复辅助器具等的研发设计生产，开发应用养老服务机器人、多功能护理床、健康监测设备这些急需产品，还有鼓励研发适合老年人咀嚼、吞咽和营养要求的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探索建立银发产品服务认证制度，完善老年用品、养老服务等领域的国家标准。所以现在养老这个领域啊，越来越被重视，也做的是越来越精细化、越来越科学化、专业化。那么爸妈想要更方便的养老服务也得安排，加快健全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的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照护体系，支持依法依规按需利用控制场地改扩建养老机构，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引导养老服务机构通过连锁化运营等方式进入到社区，以社区为载体整合周边资源提供服务。你看，另外爸妈想要更优质专业的养老服务也安排了，实施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建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强化科技赋能，推动养老服务领域数字化升级。另外爸妈还想要培养新爱好，老有所乐，对吧？这也得安排有序发展社区学院、市民夜校、老年培训，扩大老年助餐、照护服务、银发旅游、康养旅居、老年教育、养老金融等多元化服务供给，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推出一批银发旅游特色化主题列车，多好。可惜我说这个话呢，大家不能截下来，接下来真的可以发你们家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对吧？这次扩大消费15规划的这个文件啊，确确实实在这个养老服务上面有很具体的举措啊，我相信。好，马上一会儿我们就要点歌喽。不过在这之前，再把那个我们江苏广播主持人莹莹去斯里兰卡的事跟大家说一下吧，最后一个广告啊。这次莹莹是直接飞赴印度洋保时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亲自深入当地的矿区源头，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各类天然宝石。斯里兰卡
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矿主，他们家三代人深耕宝石矿，传承百年的矿业根基，保证了从源头到成品的每一颗宝石都血统纯正。那么大家可以进群啊，付10块钱定金就可以膨胀50倍，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500块钱。就算最后没有下单，这10块钱定金也会原路退回大家的账户，没有任何的捆绑销售啊，大家不用担心。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裸石，群里超多稀缺限量款的宝石，实时更新，每件款式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大家进群的话，就是来到精灵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宝石，或者点击神最右里的斯里兰卡财宝溯源，快速进群薅羊毛啊，薅专属的羊毛，真的是挺好的。好的，7月20号星期一8:4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听一下赵雷的《我记得》吧。

0: 现在时刻，北
1: 京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9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
1: 系统。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继续提醒大家，白下路在南京三中门口有行道树倒伏需要处理，这一段双向交通临时管控，请大家注意提前从健康路或者太平南路绕行。中山东路、广州路和汉中路沿线多个路口车辆有明显积压，中央路主要是北向南方向全线不好走。快速内环目前排队距离最长的是应天高架，往长江隧道方向的车位延伸超出了大教场隧道。红山路和玄武大道往新庄和玄武湖隧道车辆放行困难，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南北双向缓行。绕城公路有多个路段流量大，那么其中秦淮新河往铁心桥立交段，还有启迪大街出口往汇彩路出口这一段车辆缓行时间会比较长。武塘广场隧道东向西全线排队积压，过江通道往市区方向压力大，尤其是长江大桥时间超过半小时，请注意提前规划。最后铁路出行方面和您关注到，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为大家出行提供更多便捷。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

0: 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9:04的时候，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1: 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
1: 杨晓回来了。
0: 对，回来了。
1: 杨晓这次去的感受怎么样？
0: 玩是真的很好玩啊，就是这个行程非常不错，而且尤其是吃啊，
1: 嗯，
0: 就是我问了所有的团友啊，所有的团友都跟我反馈是啊，就我们走之前说的是一样的，就这东西。就是是团餐吗？
1: 嗯，
0: 因为我们吃的都是什么非遗的这个餐，要不就是吃的那种当地人的去喜欢吃的那种排队很长的餐厅，你知道吗？
1: 是的，
0: 都是在这样的一些地方去吃，而且吃的都是当地特色的，比如说菌菇的鸡汤，可能那一份鸡汤就要几百块钱，然后还有像吃那个大家都知道，你像我们街头有贵州黄牛
1: 就
0: 火锅，
1: 黄
0: 牛肉鲜切的火锅，对不对？那一份黄牛肉也不少钱嘛，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黄牛肉多。吃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大家硬吃，

0: 就因为已经吃不完了，但是又觉得这东西很贵啊，就硬吃在那地方。后来我知道怎么回事，说计划比如说12个人一个桌，对吧？结果呢，他们没有这么大的桌，就变成8个人一个桌，但是菜量还是按12个人上的，你知道吗？5斤的鲜切黄牛肉啊，就这样去吃法，反正就是每一顿吃的都是大家都是说，反正也不白吃，因为刘磊呢担心大家玩不好，就把每一个点的这个行程啊安排的其实一点回头路都没有，就特别紧凑，但是在里面景色特别好的情况之下，的确挺要走的。
1: 那大自然嘛，
0: 第一天黄果树瀑布
1: 正常的，
0: 刘磊是花重金没有让我们走，因为大家都知道那天是有药客通道的。你们如果自己去黄果树瀑布啊，再贵你们都要去买药客通道啊。为什么？景区这么多人的情况之下，我们一点没排队，那就真的是一点没排队。而且
1: 时间金贵啊，
0: 药客通道是这样的，你到了之后这辆车你就上车，
1: 对，
0: 然后你只要挂着你药客的牌子，你走的路就是全是直路，没有弯路，而且有很多是小路，你知道吗？还有有的就是你累了之后就直接到药客休息区，里边所有的冰镇饮料、所有的水都是畅的，水果、茶点、咖啡、红茶全部都是畅饮，你随便吃，然后吃饱了之后你再去逛。所以就药客通道是非常非常的值钱的，而且有价值的，
1: 一定要买，
0: 一定要去买的啊！这第一天，第二天到马岭河的时候，然后就是景色比黄果树大瀑布还要美，但是呢，因为马岭河是4A级景区，它的硬件没有

0: 那不应该是在就是地球上出现，或者不应该在你眼前出现的，它应该是在画里的东西，或者是在梦里的东西。就如果我去的话，光万峰岭这一个地方，万峰岭这一个地方我可能要住两天到三天，因为它里面有好多的村子，我们其实半天的时间是没有逛透的。
1: 万峰岭，
0: 对，万峰林啊，就是山峰就变成了树林的这种感觉，
1: 万峰林。
0: 那么从山上一路过去，一步一景，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棒。这个是绝对是值得，你要大家自己去玩的话，也要去，
1: 一定要去
0: 玩个几天，最好是在里边住个民宿，然后在里边玩个几天的。
1: 嗯，
0: 那还有什么呢？就是乌蒙大草原，2600米海拔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它跟一般的草原不一样。牛就在你旁边，然后你到那边去之后，牛也不避人，反正你就在那边拍你的照。然后旁边就是在2600米海拔的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就是你拍照的光线这一张和下一张光线都不一样。为什么？就是一阵风吹过来，
1: 云就不一样，
0: 就变成了浓雾笼罩着，对面见不到人的这种状态。再一阵风吹过来，天上有一朵白棉花，蓝天白云，大草，然后在远处的时候，光照在远处的那个山峰里面，背景上面就是时刻都在变化，那种感觉有喜欢拍照的人的绝了，在那个地方啊。还有织金洞，织金洞原来我说中国最大的这个溶洞啊，就是织金归来不看洞，我当时也在想，这个洞能大到什么程度呢？对不对？这么去说吧，就你见过的大溶洞，最大的溶，除了织金洞之外，你见过的最大的溶洞可能就相当于它一个洞，
1: 嗯，
0: 在里边要走2个小时。
1: 它是洞套洞，
0: 哎，就是你以为结束了，突然间豁然开朗，一个像大客厅一样的进去，里边就包含了你几乎见过的所有的溶洞的这个大小的其中一个洞出来了。然后逛完了之后，爬爬爬爬，感觉像爬紫金山一样爬到了顶，结果爬到了顶之后，哗又下到底，然后再走一看，哗又出来一个比刚才更大的那个厅，在里边什么都有。哎呦我的天啊，在里面
1: 走的有点
0: 硬，走2个小时。但是这一次我不得不说，
1: 眼睛很享受，
0: 太享受了。而且这一次我说我们运气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我们就是第一天去的黄果树瀑布啊，
1: 嗯，
0: 这不说，
1: 嗯，
0: 但是有邀客通道我们就没有排队，当时人也非常的多，然后而且没有预约，直接进水帘洞的。第二天上午去的马岭河，下午去的万峰林，对吧？然后当我们到万峰林的时候，看到就是马岭河那边开始下雨了。第二天就是第三天的时候，我们看到消息，第三天马岭河关闭
1: 了，
0: 关闭，因为大洪水
1: 下来，水太大
0: 了。我们看到的瀑布是白的，第三天的马岭河瀑布是泥浆水，全是泥浆水，就是水大到直接关景区了。紧接着我们就看到了万峰林大暴雨下到，就是你都看不到山，就是这种状态，大暴雨。我们去乌蒙大草原，在草原上面一会有云，一会有太阳的这种感觉。我们下到山里面，下到山下就开始往六盘水走嘛，结果就是出了一个隧道山洞之后，突然间就天降大暴雨，我们也没当回事儿。到了六盘水之后，就看一刷，发现乌蒙大草原大暴雨，就是我们刚走就大暴雨，大暴雨，暴雨到什么程度，也是水都已经在山顶上形成了河的那种感觉，就径流往下去冲。哎呀，我说我们的运气真的是，到从去织金洞的路上，导游就说你们今天要把伞带着，把雨衣带着，说织金洞那边说是要有雨，但有一段是没有顶棚的，大家肯定要淋着雨进洞，因为你身上再一湿，你再淋着雨，
1: 洞里也凉，
0: 洞里边14度的样子，那你得冻成什么样的，对吧？他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结果我们进去之前一点雨都没有，洞里边出来之后一点雨都没有，我们一直到上大巴那一刻雨哗下来了。
1: 那个下得很大是吗？
0: 对，就突然间就下来了，有一个落单的，就走得慢的，就他一个被淋了，其他全车人都没有被淋。我这一路上我就说，我的天，我这就感觉像安排好的一样，就只要我们去玩的时候天都是好的，只要我们上车了之后就要再下雨，而且每天晚上都在下雨，下得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就比我们现在的雨要大很多。我们看到这个雨肯定想今天不泡汤了，对不对？一出门天就是晴的，地就是干的，然后这个空气就是清新的，所以你说。

0: 说啊，就是说这旅行出去的意义是什么？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可能是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就是人生
1: 啊，
0: 对吧？人生有的时候就是巧合。但是呢，这一次出去之后，我打破了一个滤镜。我这么多年天天出差的人，我其实很少买山东航空。大家在那个网上面都刷段子，刷那个各种各样的关于山东航空的那个段子，对吧？啊，大暴雨天、大台风天、大雾天，山东航空都能飞，而且还能找到，对不对？这一次呢，因为我知道有恶劣天气，我还专门就选了山东航空去的。
1: 你走的那天下午，那就是本来原来是星期一下午飞的，应该是星期一下午你不是取消航班了吗？
0: 对，
1: 我特地看了一下那个当时的天气，没有下雨，出了一点点小太阳。
0: 而且当天就是星期我出发的时候，当天所有的航空公司都是
1: 飞
0: 的，飞
1: 了，
0: 只有山东航空没有飞。
1: 其实那天没下雨，
0: 对、啊、
1: 你走那飞本来要飞的那天下午没下雨，
0: 就山东航空取消了。然后回来，昨天回来的时候，我订的是5:20的飞机，就是下午5:20
1: 的飞机。就每一个团员订的都不一样，
0: 大家都不一样嘛。我订的5:20的飞机，这么跟大家说吧，在我们后面的团员已经到家了，早上坐高铁的团员也到家了。他们早上八点钟，因为10个小时，早上八点钟坐的，早上10点钟坐的那个高铁，晚上8点钟到家了的。我们8:40还没飞呢。
1: 下雨吗？
0: 没下雨啊，就是山东航空的那个航空在贵阳机场里边光登机口被换了4次。
1: 他为什么不飞呢？
0: 就他没来啊，
1: 前续
0: 没来啊，关登机口换了4次，我们拖着行李带着人就是换了4个登机口，楼上楼下的这样跑。所以我说有些东西啊就不能信网上的那些段子。
1: 那你想如果真的很厉害的话，他也没时间到网上去拍段子呀。
0: 就这些段子，这些营销号大家都别信了。就是出门啊，就暑假期间你们出门还是买大航司啊，还是买大航空公司的飞机，别再信那些段子了啊。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我的滤镜打破的是最碎的啊。哎呀，好吧，跟大家汇报了啊，汇报了一下这次出去玩的这样的一圈的情况。
1: 嗯，
0: 大家如果想出去玩，记住4000007-1011。那我虽然说是玩啊，我是工作，我还采访，我还在那拍视频啊，帮老刘在那个1011去旅行上面，都是属于蓬头垢面的状态，直接被抓过来之后要拍一段，然后来介绍介绍啊。反正大家可以去跟着出去玩啊，因为你心里面不用累，我要。陪着他们工作人员嘛，一起想很多的这个安排嘛，所以我就脑子里是带着事儿的。你们只要把你们的时间交给滴滴爸爸去旅行，然后他们就会安排的
1: 妥妥当当、
0: 一一当当啊。4000007-1011，好不好？这个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来跟大家来汇报的这个事情啊。
1: 嗯，
0: 好吧，汇报完了，花了点时间
1: 加来
0: 啊，毕竟一个礼拜不在，对吧？交代一下啊。
1: 说说今天的节目，首先还是车新闻，有很多消息，还有一些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大消息，
0: 嗯，
1: 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0: 对，
1: 那各位如果有换车打算的，84652997可以参与，也可以在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啊，来分享分享你的一些问题。今天后一个小时，我们也有技术专家，今天是。江苏秦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田冲磊田总呢会连线到节目当中来。
0: 嗯，
1: 大家在自己用车的过程当中，保养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具体问题的，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84652997也好，还有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也好，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对，刚才跟大家去聊了这么多啊，就希望对大家的出行呢有所帮助。我补充一点啊，在贵阳打车一定要去注意一件事情。
1: 嗯，
0: 我本来以为呢，就当年我是一个个案啊，但是发现这么多年呢，这件事情还没有被改变。我第一次去贵阳打车的时候，当时贵阳台的这个贵州台的朋友就跟我说，说在这边打车你要注意啊，价钱可能会不一样啊。
1: 为什么？他不按里程吗？
0: 就按里程，但是他不知道啊，就反正就路线什么东西会给你弄得高，就是。
1: 那网约车呢？
0: 我就是网约车。出租车更是那个样子啊。然后这一次我落地的时候，走在路上的时候，那个司机就开始跟我讲了，
1: 这条路不好走，
0: 说那条路在堵。

0: 车，我换一条路给你走。结果就是我们同行的两辆车一起出发
1: 到
0: 到那边、同时到的那辆车打了40块钱，我打了70块钱啊。然后就是中间有一天，我就是像昨天我是晚上的5点的这个飞机嘛，我中间早上又出去去了带孩子，又去了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呢一口价，比如说39块钱对吧，到那个地方呢就变成了60多。
1: 为什么呢？它不是一口价吗？
0: 一口它的绕出来的路超过了一口价的路程。
1: 一口价你超它也不应该说、
0: 上面写的因为你超出来的里程超过了一口价的这个溢价范围，所以就是重新去计价。这个就是他开那个路你也不知道对不对，他就给你就是
1: 一口价没有线路的
0: 绕出去更远的一条路，然后价格就更高。所以这个东西大家要去注意这个事。
1: 嗯，对，
0: 我每次去那边打车都遇到这个情况，那我就觉得这个可能不
1: 是
0: 一个小概率事件了，
1: 普遍存在的
0: 对吧，这可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了啊。有没有人来给我解释解释，有没有贵阳的朋友来给我解释解释这件事情啊。
1: 那你外地人吗？你不知道路吗？这很正常。
0: 哎，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闲话不多说，马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的车辆的一大半的成本都是交给了电池，六成，对吧？交给了电池供应商。那当时他。

0: 他是不想被头部电池供应商去绑架的，但是当你换了不是头部供应商的电池的时候，你可能面对的是你整个品牌巨大的风险，口碑风险，对不对？
1: 对，
0: 你原来买广汽的车，大家都知道广汽车很耐用啊，广丰、广本，对不对？这些都很耐用啊。但是到安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所以我说这个问题呢，一会儿时间可以细说一说啊。
1: 马上我们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大家就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也可以在大蓝鲸上发表自己的观点。
2: 湿洗发水降价了，平时只舍得用小样的宝贝们赶紧看过来，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直接大瓶闭眼入，最贵的黑钻药丸官网一瓶250毫升的都得300块，我们这1000毫升不得1000多啊，不用，今天399直接拿下，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这款卡诗黑钻药丸洗发水用第一次你就能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用下来头皮水润活力，秀发香软丝滑，难怪很多博主啊、发型师、造型师都是青睐巴黎卡诗。今天打折扣，官网一瓶250毫升的300块，赢江南精选小程序1000毫升的超大瓶399直接拿下，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刘女士说，卡诗洗发水洗完之后感觉头发根都是干净的，整个头皮超级轻松。是的，这就是源于它温和的清洁能力，而且跟市面上清洁性强的洗发水完全不一样的是，它能从发根开始强韧发丝，含有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植萃精华、维生素 A 和 E、 神经酰胺等多种的营养物质，深层滋养发丝，所以它既清洁又滋养，适合所有发质。王女士说，这款黑钻啊确实是最贵的，半瓶矿泉水的分量都得300块了，你们这1000毫升等于4瓶矿泉水的分量了，才399，有点不太敢相信，确保是正品吗？感谢提问啊，确保是正品，支持检测，请放心订购，但是数量有限，抓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

0: 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0: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

0: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1: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

0: 好，时间到了9: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看到好多朋友在评论区里边说啊，回来了，哎，对，回来了啊。组长说，印象当中一口价是不能改变路线的，一旦改变了，变成了实时单，价格就上涨。司机那么说的，就是想得到你接受改变路线，这样的话就可以挣多挣钱。
1: 对，是的，
0: 是这个意思，我知道啊，
1: 因为我自己做过一口价的。
0: 嗯，这我知道啊，就是我在车上的时候。因为家里人都在车上，对不对？嗯、就是他说
1: 那条路不好走，
0: 对，你也不能说那就继续走，对不对？你不可能啊，你不可能说那不行，我就继续往那边去走。大家都坐车坐飞机都很疲惫，你早点到酒店去休息多好，对不对？所以就不去纠结这个事儿。另外一个呢，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他根本也不跟你说，就直接就开。你也不知道到地方，我跟你说，我遇到最离谱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就到了之后，然后他走了之后，我突然间发现这钱不对，再发现他给我加了10块钱停车费在里面。我说你也没停车呀，对不对？打电话他也不接，后来我就直接让平台去处理这个事，平台核实说的确没停车，然后把10块钱又退给我什么之类的。不是这些东西，就是说，像我们听众很多都是网约车驾驶员，也很多出租车驾驶员。
1: 那还是我们这儿好，
0: 对不对？
1: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事儿。
0: 大家都很规矩的嘛，对不对？但是总有一些人就是属于就是行业当中的一颗老鼠屎，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但是像那种。基本上很多人都是这么去干的话，我就觉得
1: 没人管，
0: 对吧？就是在管理上面可能也是有一些问题的，对不对？

0: 好吧，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欢迎大家继续互动啊。2061说从青海回来了，17天开了6000公里，回到南京感觉南京湿漉漉的。
1: 大西北就是干。
0: 那当然了，大西北多舒服呢。
1: 但是今天南京的天也是舒服的呀。
0: 就但是大西北是干的，干爽，对不对？这边是湿爽啊。但是我看了他发视频，
1: 沙漠上面，
0: 开 ES8 去玩沙漠啊！你这幸亏不是博主，你要是博主的话，你发条视频，你说啊，开蔚来玩沙漠真好玩，马上就给人喷死了，是不是？啊，现在就都不能乱说话啊，都不能乱说话。好，大家反正有什么可以继续来聊，谢谢大家啊，再欢迎我回来啊！其实最近呢，发现就是。周末的这几天啊，有一些事情呢，其实发展的，刚才像刚才第一开始说的那个
1: 中小
0: 新航的电池的问题，对吧？啊，另外一个呢，小鹏啊，小鹏的车最近也遇到了问题。
1: 对，
0: 小鹏的 X9 有部分用户反映在高温情况之下，空气悬架就是那个空气弹簧出现了故障。啊，对此呢，小鹏也发了一个官方的一个声明。
1: 他说：“我们将提供小鹏 X9 专项升级质保方案，即日起，小鹏 X9 前空气弹簧系统含前空簧滑柱总成、供气单元电磁阀和储气罐。”质保延长至8年或16万公里，该质保不受车主变更的影响。
0: 跟车不跟人。
1: 对，
0: 你卖了之后，它还是这种情况，
1: 还能享受，
0: 对吧？啊，是这个情况。小鹏的 X9 呢，是小鹏的 MPV 啊，这台车呢，其实卖的还不错啊，市场上的这种认可度还是挺高的。但是当小鹏的 X9 出现了这种。空簧的这个问题的之后呢，又其实引发了很多的这种争议。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就连着两件事说啊。第一个就中长新航的那个电池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小鹏 X9 这个空簧的问题，其实最近都出来了。大家还记得大概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做节目就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时间去考证的，对不对？甚至这个问题再往前追溯的话，可能在7、8年前的时候我们就提过，当时很多人都在聚焦在车辆的电池的这个耐用性的问题上面的时候，我们就说了，其实电池什么跑到多少公里衰减了还剩多少之后，这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你看现在有多少车说是因为它的续航
1: 不够了，
0: 然后会出现大量的问题？没有啊，就个案会有，但是
1: 极少。
0: 极大面积的这种东西是很少的，
1: 对
0: 不 对？基本上大家开个几十万公里下来之后都会觉得还是够用的，
1: 对，
0: 还能用，是不是？
1: 对。
0: 那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包括一些新上车的一些东西，像空气悬架这种东西，对不对？空气悬架啊，空气悬架当初很多的新能源车普遍去装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空气悬架在这些车上面它可以解决一个电池很重造成的悬架过硬，
1: 对，
0: 然后它能够缓解掉这个问题。因为电池重，它要把车撑起来就要用更加强硬的这种悬架
1: 支撑
0: 把它撑起来，对不对？不然它会塌。但是人坐上去之后就会觉得很颠，
1: 不舒服了。
0: 早期你们坐特斯拉的车是不是觉得特别颠特别硬啊，对不对？那国产车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好多高端车型会说我加空簧，
1: 对，
0: 空气悬架，是不是？那加上去之后，你下面硬你的，上面人坐在气囊上面，它舒服嘛，是不是？但是当初国外的这个价格很高，而且呢，国外也不愿意去针对你的车型做匹配，所以呢，就有国内的一些品牌开始去攻关了空气悬架，最后攻关成功，也把这个产品呢。推到了这个市场当中去啊，大面积的做了相关的一些安装，
1: 都在装，
0: 而且现在厂家更多了，对吧？厂家也更多了，就是装空气悬架或者生产空气悬架的也特别的多，配套也特别的多。但是这个问题就说了，你不管是谁，他只要是空簧，
1: 对，会
0: 他其实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气囊这个东西它是橡胶的呀，它就会老化，它一老化之后它就会出问题。只不过在过去的时候。空簧这个东西呢，
1: 装的少，
0: 它贵，对吧？跟普通人没有关系，坏呢也就是那些有钱一些的人，
1: 贵车，
0: 对吧？几万几万的修，
1: 人家不在意，人家车贵，
0: 他能接受，是不是？但是后来呢，国产化之后呢，价格降下来了，这个东西坏了之后，反正。

0: 花钱修，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但是这个东西是绕不过去的。
1: 这个你还记得我以前就讲了，我就不要这个东西，我说我能不能不要这个东西。
0: 对呀、啊，但是现在就不行啊，一宣传卖点对吧，而且双枪空悬对吧，到三枪空悬，原来的单枪空悬现在是双枪必使空悬，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三枪空悬越来越复杂，弄得越来越多。说实话卖点是之一，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把车调好的，那些缺乏底盘调教经验的
1: 滑得更快，
0: CDC 加空悬，其实这个东西是可以弥补你试驾的时候的那种不适感的，对不对？但是耐用性的问题怎么办啊？这个东西真的是，
1: 这个是没办法的，
0: 没办法，
1: 特性造成的。
0: 而且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说实锤，
1: 嗯，
0: 它延长质保期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实锤，只不过呢我告诉你，你出了问题我负责，
1: 啊啊啊，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出了问题我负责。如果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他只需要说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那只是小批量问题。
1: 这个多了，因为多了，
0: 一动摇了他的购车的信心，对吧？
1: 啊，对
0: 啊，那我要通过这个方式，我告诉你，
1: 你不要担心，
0: 你只管开，我给你保嘛，
1: 嗯、
0: 对不对？而且我是跟车不跟人嘛，
1: 嗯、
0: 你卖二手车也对你不影响嘛，
1: 啊、
0: 是不是、
1: 嗯？
0: 那另外一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件事情肯定有车主吐槽的，不是一辆两辆，
1: 不是少数，
0: 那肯定是有车主都遇到这样的问题之后，
1: 我觉得
0: 他才能这样的一个回顾。
1: 那我觉得，那你想，这是小鹏 X9 啊，那么多装了这个空悬的车呢，就是没到时间。
0: 对，其实就是一个，还有一件事情，大家会发现他们都有特定情况，就包括你看中装新航那个也是，
1: 啊、嗯，
0: 营运车辆达到多少多少公里数，在什么什么情况之下，小鹏说是在高温情况之下，然后遇到什么情况，
1: 高强度、高温，
0: 其实这些东西都跟一件事情有关，测试，
1: 嗯，用多了，
0: 测试
1: 没测出，
0: 测试开发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完整的去走闭环，有没有完整的去做包落到更多的极限的工况。
1: 那广汽不会呀、
0: 啊、那电池这个东西不是他的事儿，那是中创新航有没有做过这种耐久性的这种测试和极限耐久性测试，对不对？所以其实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前几天比亚迪的一个领导说了，说上了几百台车，对不对、
1: 嗯、
0: 上了几百台车，那几百台车出来之后、嗯、甚至一天就要上三台车，这些车型有没有做过完整的测试？而且这些车型厂家我可能都相信他们做过，他们的供应商有没有做过完整测试？你要造车，你要跟你的供应商说
1: 零件，
0: 给我零件，供应商说好好好，给你零件，那你不断的去造新车的时候
1: 来不及，
0: 供应商的零件有没有做过完整的测试？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要去打问号的。那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类似这种情况，主机厂可以说啊有问题我来担、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会找就是供应商来进行相关的赔偿，但是最终损害的是整个新能源车行业的用户心中的地位和口碑。
1: 对，
0: 就大家在想你这东西到底是
1: 不
0: 是成熟的、
1: 就是、对，
0: 而且这个东西会引申到整个行业当中去。
1: 对，
0: 就是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1: 嗯，
0: 跟几个同事在聊，
1: 嗯，
0: 大家都在说一件事，就关于智能驾驶辅助这个事儿，
1: 嗯，
0: 我又把我之前那个观点说了，我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包括从智能驾驶辅助推广到整个新能源行业，现在都遇到这个问题，就包括电池啊在内，就是60分和90分都是达标，就是你60分也达标啊，你90分也达标啊。但是往往出问题的都是60分的这个问题出来的，对不对？你把60分当90分，那最后它就是会出问题，是不是？但是一出问题的时候你都是达标的，那我就认为你所有的包括90分的你也不行，
1: 也有问题，
0: 对吧？你也是有问题，我都要去怀疑你，那这个怀疑是理所应当的，这个事情
1: 这很正常，
0: 对不
1: 对？
0: 对。所以我说国家在新能源这件事情上面，尤其是新能源的技术创新和技术突破这件事情上面，就定一个90分的标准，门槛就应该是90分，你90分达不到，你就不要去玩这件事情。
1: 那你如果这样的话，很多车就没有了呀。
0: 那为什么要有他们呢？是不是？你达不到90分，我为什么让？
1: 那达到90分的话，它的成本也会高呀。
0: 我为什么让消费者去承担60分的这样一个风险呢？
1: 危险，它是一个
0: 对不对？
1: 隐性的危险。
0: 还有，你比如像驾驶辅助这种。

0: 东西，甚至90分都不行，
1: 就得100分，
0: 就得是满分，你做不到你就不要宣传这个东西，
1: 我觉得这个
0: 对不对，这就是跟安全相关的这个事情。当时我试完回来我就跟你说它有很多巧思，就包括它的音响可以拆的拿出去去，对不对，包括它的这个座位的这种舒适度，我觉得都是它的这个巧思。而且你能感觉到可能在这辆车设计的时候就考虑过那种做营运车辆的相关的东西，
1: 对，
0: 让别人坐起来都很舒服的，对吧，尤其是后排乘客也能坐得很舒服的这样一个点。那至于说同价位有没有什么推荐，现在是这样的啊，就是咱们在买车的时候不能按价格去做推荐了。现在在买车，尤其是现在啊，我们说现阶段去买车，量很重要。
1: 嗯，
0: 你要买一台量大
1: 的
0: 车，
1: 量大的就是买的人多的。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太重要了。
0: 因为现在啊，我说一个最底层的东西，大家能听懂的啊，就因为现在太快了，所以当一辆车上市之后，没有卖出去，或者没有大规模的推广，就逼着企业要尽快出新车，就大家很多企业都在干什么事情，我上市。

0: 所以我说现在你去买车一定要买那种销量大的车，销量大它可能会遇到问题，但是你不担心这一套系统或者这一套技术它不再更新了。销量大它会一直在沿着这条线去走，那在这条线上走的所有的车它都要去负责，对不对？遇到你的问题就像之前那个 IIS 那个问题一样，
1: 他得去解决，
0: 我得解决吧，
1: 因为大，
0: 这个量很大，我得去解决吧，我得把质保去提升吧，延长吧，对不对？但是很多的车，我说的啊，其实除了 IIS 之外还有很多的车他可能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但是这个车型被淘汰了，这个车型太少了，车主的声音传递出来的也很少，厂家都不会在意这个问题的，他也不会为你这几辆车或者这一个批次的车去做什么，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你说现在价位是不是重要的？不是，现在越来越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头部化，你就去买那几个头部的产品，买了之后吃亏上当大家一起担着，我这话说的特别的难听，对不对？吃亏上当大家一起担着，但是因为人多，所以吃亏上当的时候厂家就必须得重视这个事情，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再卖其他的这个车了。
1: 这也是一种方法，这就是用市场的方式淘汰了那些卖销量小的车或者是品牌，
0: 销量不行的车型，销量不行的品牌，最后就要被淘汰，
1: 就自己就淘汰了，
0: 就要被淘汰。
1: 对，
0: 就是包括你能不能担得起后期可能出现的这种风险。
1: 对，
0: 所以我怎么说呢，说你看现在比亚迪他说他兜底，为什么我们要拿出来说？不是说非要去吹比亚迪，那比亚迪他有他自己的不足啊，但是他能去担是因为他达到这个规模了，他达到这样的一个体量了，对不对？而且反过来去说相关部门政府啊什么之类的
1: 也
0: 不会让他说看着他怎么怎么样，因为他现在就是代表着中国汽车出海的先锋队，
1: 他们很重要，
0: 对不对？
1: 对，
0: 比亚迪
1: 声誉很重要，
0: 他不会让他有后顾之忧的，你明白吗？就是有什么问题你这个企业解决不了，可能其他的作为配套这个东西政府部门也要去解决，
1: 都会帮你解决，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资金链啊，包括生产环节当中遇到的一些资源的配比啊，对不对？这样的一些都是一些问题，我要让这个企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正向，越来越可靠，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代表着中国汽车目前的这种状态。新能源汽车它就是一块牌子呀，
1: 是
0: 你立起来之后才能把整个新能源产业带出去。你看今年就是刚才我跟周元在说呢，我们还在讨论呢，上半年的这个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是一个大头啊，
1: 因为我们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出口方面是非常好看的，
0: 对，
1: 增长了20%几，其中其实是大部分都是机电产品，就是汽车嘛。
0: 对啊，就是大头就是新能源这个相关的这个产业的这一块的这个东西嘛。
1: 对。对，
0: 所以其实我说了，不是说让大家去同价位去推荐什么，不是燃油时代那个逻辑。
1: 对。
0: 现在是什么？谁也不敢说会不会出问题。
1: 嗯。
0: 当然，我这个话说的是一个面上的东西啊。
1: 对，其实就这个理。
0: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1: 道理是这个道理。
0: 60分和90分的问题，就是刚才铁库里也说了，没有100分。对不对？那60分和90分是不是都可能会遇到问题？90分还有那10%呢？60分只不过更多嘛，60分还有40%的这个可能性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那当头部企业90分的企业遇到问题之后，他需要去改的或者是兜底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他能承受的这种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1: 嗯。
0: 而60分的企业，目前来看，更多的是什么？我不干了，不玩了，
1: 自动消失，
0: 对不对？你看到没有？你仔细想一想啊，在最近这几年的时间，有的企业声量多大，
1: 嗯，
0: 然后就说我不动了，
1: 嗯，自动消失了。
0: 当年小牛
1: 也想，对，
0: 小牛车都造出来了，都开始预售了，
1: 后来不搞了，
0: 都开始建店了，突然间他又说我不玩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你在过去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不会，为什么？因为门槛太低。
1: 嗯。
0: 早期的时候，有的这个资方拿100亿出来说我要造车，
1: 我当时觉得100亿好多呀。
0: 当时那些头部车企不就说了吗？你这100亿，你这扔下去连个水花
1: 都
0: 没有，
1: 看不到。
0: 事实不就是这个情况吗？
1: 真是，
0: 对不对？
1: 要源源不断的砸钱，
0: 对不对？所以

0: 有的企业说啊，我怎么怎么样，就他不能走错一步，
1: 嗯，
0: 他走错一步之后，
1: 就
0: 他后面就要出大的问题，
1: 走不出来了。
0: 所以这也是我跟大家去说的，
1: 慎重，
0: 大家要去买头部企业。头部企业是什么？头部企业就是销量更大
1: 的。
0: 而且你看这一次中创新航这个事情，包括之前的新旺达的事情，
1: 但是中创新航它装成量排第四啊。
0: 对啊，新旺达也是啊，对不对？就是头部企业它都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它出了这些情况之后，它能够去解决。
1: 啊，对。
0: 它有钱去解决，或者它有能力去解决，是不是？它会有方案去解决。
1: 它有方案。
0: 那你就不要去说那些
1: 小的
0: 企业，它怎么办？是不是？所以就是讲了一大堆，回到一个最关键的一个东西上面去，就是现在如果你去买
1: 从众就好，
0: 新能源车买汽车建议大家都从众，就包括放在国外品牌放在合资品牌上
1: 一样的道理，这很重要，
0: 一样是在你要去从众。当年我们去买燃油车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你买那些品牌不还是因为从众吗？不是因为说怎么怎么样，他们那些燃油车时代的时候也会遇到问题，大众的双离合，奥迪的烧机油，宝马的漏油，对吧？这些不都有这种情况吗？但是这些情况最后因为他是头部企业，他能够去帮你兜，他能够去解决这些问题。大家去从众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怕遇到问题，
1: 对，因为
0: 遇到问题你会解决，
1: 因为我对很多车遇到的话你不可能不解决，
0: 是吧？
1: 那跟你声誉有关，
0: 所以这件事情我话说成这个样子，希望大家能理解
1: 明白。
0: 现在也不是说去非得去照顾哪家车企的这个问题，现在是什么，你只要打开视频，那些头部的账号就是一通夸，你就一通信，信了之后一通买，买了之后就一通问题，就会有这种情况。关键是你的问题有可能你报不出来。
1: 其实对，就是我们平时在这个视频上面看到其他的东西也是这样子的，只不过汽车呢因为它贵，所以我们伤不起。你说你买一箱水果，哎呦，他说好，这个好那个好，你买回家，哎呦，
0: 一个道理，
1: 你不好就拉倒了，就算了，因为钱少。跟汽车啊，你花那么大钱，你不得慎重一点吗？
0: 所以我说，就是跟大家去讲，反正希望大家能懂吧。好，回过头来看一看最近几天啊，其实还有一些新产品上市呢，我们会陆陆续续来跟大家讲。首先，刚才周宇就是说这车他挺喜欢的啊，看了觉得挺好看的啊。
1: 就我也说过了，
0: 就这次改的这个就是。坦克三百，它其实蛮成功的。
1: 对，
0: 价格呢199,800，做了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升级。
1: 对，
0: 而另外一个呢，就是，长城的 H10 啊，H10 限时全一价214,800，对吧？这两台车拎出来去说，其实也是因为长城现在面临了比较大的问题。你看它的利润，原来是经销商不挣钱。厂家有钱，对吧？但是现在你会发现长城整个集团挣的钱大幅度的去缩水，原因也很简单，因为长城的零部件的产业链原来是挣钱的，包括它有很多的像宝马都用长城的这个零部件嘛，但是现在燃油车整个行业的这个需求量，零部件需求量少了，
1: 下降了，
0: 那这个时候包括像什么博士啊，像这个柴尔福啊，像大陆啊，
1: 对，都
0: 他们都吃不饱，
1: 对，
0: 对吧？
1: 对，都要转型了。
0: 那你蜂巢这些东西，你肯定还是会面临着这样的一些问题。
1: 魏总
0: 不
1: 是也出来说了一下为什么会利润减少？
0: 所以呢，你看他现在在把他的新车价格定的，就没有之前那么的高，目的也是很重要，因为讲白了，你是一个靠卖车来生存的主业的一个车企，对不
1: 对？
0: 你必须得把你的车卖
1: 出
0: 去。你这现在国内的总销量，你现在一个月的总销量
1: 太少了，
0: 就相当于人家出海的这个量，甚至可能还不如人家出口的量，那你怎么办？对不对？消费者的信心最后会被动摇的嘛，是不是？好啊，刚才跟大家去说了这么多啊，因为中间几天没上节目啊，看一直在盯着车市的相关的一些发展。反正大家如果想聊的话，想跟我们去说的话，也都可以去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好不好？关于就电池，我最后再多说一下，就是有些朋友其实没搞懂，现在很多的品牌其实都说自己有自己的这个电池，但是呢，有几种情况，像前段时间我跟大家去说的那个奥特能电池，奥特能其实是。

0: 一个标准，它的电芯用的是宁德的电芯，但是怎么去组装这些电芯，怎么去布置这些电芯
1: 结构，
0: 然后散热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防撞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这是奥特能自己定的，
1: 对，
0: 知道吧？就包括很多厂家都说自己有自己的这个电池，电池和电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你
2: 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如果说前后的轮胎花纹相差比较多的话，可能会报警。但是如果说感觉明显跑偏的话，应该还是有地方漏气导致。现在有的时候就是那个车啊跟长期停放之后的这个使用有关系吗？因为你没发现，就是我们其实早期的时候就很多的人，还有一个就是跟现在的轮胎普遍就是比如说扁胎还有气量化轮毂，对吧？那早期的时候很少有听到说这个轮胎出现这种情况的是吗？
1: 对，特别是像那个现在配的像小哥讲的，就是扁平胎嘛，
2: 这个多。
1: 你像那个扁平胎的话，它抗冲压就是过个坑啊什么东西的，就是如果普通胎的话，它特别它那个厚度比较厚，它对车就是轮毂的冲击也不是很大，就是可能就是过去了，过去以后也没什么事，但是扁平胎的话，可能就是侧面就会可能会鼓包啊这种情况。 就是空调突然就不工作了，就给大家就分享一下这个几个案例。一个的话是一个是，因为它是正好是在一二年到一三年，奥迪那个时候是换代的时候，它是有的车子是包括是奔驰、宝马都一样，它是带有暖风水阀的这种，就是它可以，那个。

0: 那时候就是从这个就是用车就是豪华里面那种讲，就是它可以就是分区空调，就是我们就假如说我们四个人坐在车里面，就是你每个人的话可以控制你面前的这个就是温度，就是出风口的温度，这个叫四区空调嘛。配有四区空调的这个时候呢，它是有暖风水阀，然后来控制你就是
1: 就是你能高一点，我能低一点，对吧？
0: 对对对对对，调一调啊。
1: 就是说，可以控制你这个每个人的，就是你喜欢高一点，或者他喜欢低一点。现在说对吹风的时候能够控制，但是如果说这个暖风水阀一旦出问题以后呢，它会导致一种现象，就是你可能你左边的人你吹的是冷风，那右边呢就是如果说暖风水阀它是有两级，它可以分到左边跟右边嘛。
0: 如果说左边呢坏了以后，你吹出来以后就是热风，但是右边呢不影响，右边的人就是吹出来就是冷的。
1: 所以很多人就说，哎，我就发现我这那固定的那个区域那个地方怎么不凉了，对吧？
0: 对，
1: 这个可能就是跟这个有关系的，是吧？
0: 对，一个暖风水阀坏以后就导致你可能就是空调一边冷一边热。
1: 这原来想的是风板，风板其实是跟着还有些区别啊。对。 然后呢，如果说像到一六年以后，它就没有这个暖风水阀了。但是它还是这种情况，就一边冷一边热。
0: 像
1: 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控就是你的这个制冷剂，可能就时间长了以后呢，压力不够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的地方可能有点渗漏了，导致的你这个压力不够导致的，就是空调就是现在天气比较冷，天气冷的时候还好点，你像今天这个天气，可能你吹出来以后。
0: 都是两风，但是这个冷的话还不是特别冷，能接受。如果说像天气一热以后，压力一高，可能就是一边吹冷风，一边吹热风。
1: 对，
0: 也就是同样现象，但是原因是不同的。刚才遇到个丰田车，一个朋友的车子，那时候我在高速上开的时候，效果蛮好的。但是一到市区以后，突然就是直接就是冷风就没有了，直接是热风。 但是我在检查的时候，我怀疑什么呢？就是可能电子风扇不工作。你在城里面开的，就在外面开的，就高速开的时候呢，它散热比较好嘛。你一旦到城区以后呢，电子风扇一不工作，就是突然就是散热不好，导致你的压正常一升高。压缩机保护了嘛。它就不工作了。但是呢，压缩机也正常工作的。然后就发现那个，它经常在跑跑业务嘛。
1: 经常在外面跑，一看发现的时候呢，就把空调压力表降上去以后，我本来是想把冷媒换一下的，应该就好了。冷媒冲完以后呢，突然就是那个就是高压特别高，本来就是像我们正常的压力就是高压200，低压在40到50之间，基本上就是属于正常的压力了。它降上去以后呢，就突然间就是高压的话，就是接近达到300到200多。
0: 那就高很多。
1: 两百大几的时候呢，就是我说，然后就把那个它那个水箱跟冷气那个地方打开以后呢，里面全是那种毛絮的跟其他杂物给堵死了，就是散热不好导致的。
2: 出去了。
1: 就是说白就是我们空调有几种情况，基本上我们都能概括得了。因为夏天的马上就是可能就是这两天还天气还稍微好一点。但一旦天热以后空调不好。 那就是很，特别是像夏天没有空调，
2: 没法开，开不了。
1: 这是什么好开？就是大家用车的时候呢，如果说空调遇到就是上面这种情况，可以检查一下子，或者是你就车子开一段时间以后，开，假如开个一年两年呢，你把那个前面的杂物什么东西的，经常冲洗冲洗，对你车子本身也好。
0: 而且也不会导致像有空调不制冷这种情况发生。
1: 对，所以清洗是很重要的。
2: 其实要让它能够把热量交换出去。
1: 对，
2: 要不然你怎么冷呢？你冷媒再有也没有用。
1: 是的，而且时间长有前天有还有一个车就是什么，它是压力突然高了以后呢，就是那个空调的高低压开关。它会击穿。它击穿完以后呢，就是你 车子也一样的。空调还是不制冷。
2: 所以这个问题

0: 也还是多方面的呢。
1: 这两天因为这个潮湿有没有一些问题出现？
2: 潮湿的话它会氧化，就是那个像冷凝器还水箱，它不是铝的吗？它如果说时间长以后，我们也遇到过一个车子，就是它有腐蚀点，腐蚀点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会漏。我想漏的一个车子是一个那个雷克萨斯的一款车子。
1: 哦，
2: 它也是长时间没有开啊。
1: 你就说就是很多人说雷克萨斯车不会坏，
0: 那你老不开摆那儿，
1: 放那都能放坏啊。
2: 对，他时间长以后呢，也有一个朋友他说，我说你这样的，你要么换，原厂配件可能也，我说雷克萨斯车子，配件价格还是蛮高的，
0: 是，
2: 就是要么就是给你修，找个地方给你焊一下子，两种情况你让客户选上的嘛，选上以后，然后他说你不行的话，反正车子开的也不多，你帮我焊一焊吧，我说可以，没问题。因为长时间不开车的，就是好多部件它会由于这个空气原因导致的。其他的真的就是这段时间，奔驰、路虎潮湿漏水导致的功放，还有其他电脑板，就是电脑里面有的是不能用了，只能换了；有的是可以修一修的，都是因为这个潮湿长时间不用导致的。
1: 一定要开，你开了之后才能把里边的水分给它散发掉。
0: 对，你车子热的嘛，对吧？
1: 对，包括你运行的时候，它的电路板啊什么东西，它也会有发热，才能把它弄干
0: 、
1: 特别是有些车它停在地下停车场，
0: 对，一直永远
1: 本来就潮湿
0: 的
1: 这两种状态。就像周宇那个朋友，这个三年开400公里，
0: 我真没想到，
1: 他可能觉得我这个车极品哦。
0: 他可能我跟他说你卖不出价了的时候，估计他挺受打击的。
1: 肯定受打击啊！很多人说我这车都没开过。我有一年做那时候二手车节目还有的时候，有个人是 W12 的 A8， W12 的 A8，
0: 100多万，
1: 然后到300万买的当时。
0: 那他好早以前买的。
1: 然后他说他一共开了7年的时间，一共开了2万公里。然后问多少钱，当时二手车评估师说，我讲这个价钱你心里边有准备啊。对不对？那你想，他说我这车都没怎么开啊，就是怎么怎么样，就是人家不考虑这个问题了。
0: 对，
1: 是不是？是能买二手的这个东西，你放你可能你天天开，我还觉得你这个
0: 好一点，
1: 车况还好一些呢。你跑那么少，你这车我要修起来我得花多少钱，
0: 好多钱。
1: 对吧？
0: 好，今天谢谢田总的分享。那就这样。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啊。
0: 好，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大蓝鲸 APP 首页你可以搜“青青故事会”和“于姐的碎碎念”，可以看到我的新节目。中午12点101车世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咱。
1: 一个时代的句号由下一个时代的啼哭来接力啊，所以说那张照片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准确的隐喻。总之呢，世界杯四年啊一次的这么一个盛事，所以很多人都投入其中啊。今天我们在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给大家上传了一张照片，哎，这个照片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啊，算是和世界杯最紧密联系的一张照片了。你可以在一边听着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一边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请温度生活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然后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大家可以看一下一枚金光璀璨的戒指啊，在这个光环当中啊闪闪发亮。这个是什么呢？这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聊到的啊，那是国际足联官方宣布2026年世界杯冠军球员将会获得的这枚冠军戒指，而且这个戒指还会对球迷发售呢。哇，这太珍贵了是吧。那么除了标志性的奖杯还有珍贵的金牌之外呢，冠军队伍今年是会获得一种全新的胜利象征，就是这么一枚戒指。而且这每一枚戒指啊都是严格限量版，只

做2026枚啊，每一枚戒指都有独立的编号的，然后来直接致敬这一场赛事。其中呢，这个30枚会授予冠军队员，剩下的1996枚将会作为官方授权的产品，面向全球球迷发售。哎呀，不知道谁可以买到这个限量版的冠军队的戒指啊！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我们此刻置顶图，这个戒指一边是展示着国际足联世界杯奖杯的图案，另外一边呢是会根据冠军队的身份进行一个个性化定制的，每一枚戒指都是有独立编号，量身定制，并且附有真品证书。好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TT， 你看 TT 是一个足球迷，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他说为了决赛一晚上没睡，目睹了阿根廷一个时代的落幕啊，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其实啊，任何的领域都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其实你了解了这个事情的真相之后，这个事物的这个变化规律啊，以及真相之后，你也不会觉得有那么的落寞啦。好了，我在想有多少人是因为凌晨看球一夜没睡的。今天呢，我们温度生活节目里面啊，也给大家一个怎么说定制话题吧。考虑到最近大家看球都辛苦了啊，经常熬夜，那怎么办呢？熬夜之后怎么样去快速的回血？今天温度生活的温度轻养生为你带来了一份实操指南。我们在这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环节吧。

你看，这是1998年的世界杯主题曲啊，听起来仍然是让人热血沸腾的。世界杯四年一次的球迷狂欢，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看球也辛苦了。今天我们节目里面呢，就给大家制定了一张图，今年这个世界杯的冠军啊，还会获得一枚特别定制的戒指，而且这个戒指呢，其实是球迷也可以拥有啊，但人家是限量2026枚。那么除了30枚是给冠军球员的，剩下的是全球发售。有人说我好想要啊，先上之月说我是从凌晨四点啊开始看最后一场冠军赛，我真的超想要一枚这个冠军戒指啊。哎呦，现在我还真是不知道说这个戒指应该怎么样去怎么说呢，去定它啊、哦！我也很想要。行吧，这戒指的照片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置顶，好奇的朋友可以继续去看一看啊。这个戒指呢，无疑就算是如果你想去买的话，可能价格不菲啊、哦，因为我看了一下。它这个又镶蓝宝石又镶钻石的，肯定卖的蛮贵的。好了，进入到我们温度生活互动直播间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

或者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温度生活也可以啊。嗯，接下来要跟你说一说今天我们的主题了。最近很多人这个熬夜看球，哎，应该说是怎么说，看球也辛苦了啊，对吧？所以呢，我特别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叫熬夜之后的快速回血指南。我觉得这份指南对于很多喜欢熬夜的人来讲实在是太有效了。那首先我们说一说啊，熬夜之后咱们补觉怎么补。其实这个补觉呢讲究一个短平快，你千万不要一昏睡一个大白天，这样肯定不行。白天的时候你小睡一会儿，一般是控制在20到30分钟吧，最多不要超过40分钟，要不然的话你睡太久会进入到一个深度睡眠。然后呢，当你被闹钟硬拽起来的时候，那种睡眠惰性啊会让你感觉到好累啊，甚至会比没睡还要累啊。那如果你是实在啊前一天晚上熬夜看球困得不行，试一试分段小睡法，中午小睡20分钟，下午呢你可以找个空档再打个15分钟的盹儿，就是这种碎片化的休息效果远比你一口气要睡好几个小时好很多。另外呢，在下午4点之后啊，你就不要再躺下了，要不然的话你晚上很有可能就睡不着。你因为4年1次世界杯看球整个把自己的生物钟弄乱套了，那有点得不偿失，对吧？这说到了熬夜之后这个补觉怎么补，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吃。就是熬夜之后我们的身体啊是急需营养来修复的，你千万不要说哎，我弄一顿油腻的烧烤大餐来犒劳一下自己啊。我今天给大家有两个榜单，一个榜单呢叫做回血红榜，一个榜单呢叫回血黑榜。我们先来红说一说红榜。这是红榜上面跟你讲到了什么东西可以吃啊，吃什么好。比如说深色的蔬菜你可以多来一点，什么是深色的蔬菜啊？西兰花、菠菜这些都算。然后呢，优质的蛋白也是的，你比如说像鱼肉啊、鸡胸肉啊，啊，或者是像鸡蛋啊，就很简单的啊，也是优质的蛋白。然后你再搭配一点像糙米这样的复合碳水，它们是可以帮助你抗炎以及恢复体力的。记得全天多喝一点水，可以再泡一点枸杞菊花茶啊，来清淡一下，缓解一下你熬夜看球带来的眼干啊、上火这些。那这是我给大家总结的一个叫回血红榜。那哪一些是上了黑榜的呢？你比如说像冰啤酒、烧烤、奶茶、薯片，这些东西通通避开，因为它们不但会加重我们肝脏的负担，还会让你升血糖。我知道看球这件事儿吧，不分老少啊，有很多人人到中年还是像年轻小伙子一样爱看球。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身体和年轻小伙子比起来，要稍微逊色那么一点点啦，你就尽量啊保护好自己的血糖就好了。这些东西其实是咱们要避免去吃的啊，冰啤酒啊，然后烧烤啊这些。然后如果实在是半夜看球你饿了，你来根香蕉或者是一小杯无糖酸奶，哎，这个就可以了啊，赛场补给包。这是回血红榜和回血黑榜分别给大家罗列出来的食物。最后呢，我再教你几个快速赶走困倦的小动作啊。你比如说今天你不是还要上班吗，啊，你就不要老坐着了，每隔大概1个小时或者是40分钟这样起来走动走动，伸个懒腰啊，茶水间去倒个水呀，啊，或者是看一看窗外的绿色啊。因为久坐也会让我们的大脑缺氧，就会让你更困了哦。你还可以试一试神奇的叫咖啡小睡法啊，这个是挺管用的，大家都说咖啡提神对吧，但是你可以在喝完一杯咖啡之后呢，立刻啊找一个地方小睡大概20分钟，这样等你醒来的时候呢，你喝掉的这杯咖啡里面的咖啡因刚好起效，所以双重 buff 叠加，提神效果满分。这是一个小诀窍啊，你可以试试看。另外熬夜之后很多人呢还喜欢说，哎，我不是困吗，我希望能够让自己更精神一点，我就去运动一下吧，跑个步啊，或者是干嘛的，打个球啊。其实这个是一定要去避免它的。
熬夜之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啊，因为你的心脏还在加班，像跑步啊、打球啊这种高强度的运动会让你的心脏雪上加霜。如果你实在想运动，可以用舒缓的散散步、做做瑜伽啊，这是对我们身体最温柔的呵护。好了，今天我是讲到了啊，在熬夜之后怎么样去让自己快速的回血。实际上我讲到的这些所有的补救措施啊，都是只能降低熬夜给你带来的伤害，是没有办法完全抵消的。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尽量的去规律作息。世界杯呢是四年一次的狂欢，但是我们的身体是要陪伴自己一辈子的，照顾好身体才可以长长久久的享受足球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所以星期一今天啊，又是一个下雨天，很多人萎靡不振。我觉得你可以给自己啊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或者是犒劳一下自己，中午吃点好的，对吧？让自己的身体也能够修复修复。稍后呢，我会跟你说一个吃点好的啊，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今天这个地方啊，应该说不管你是想要去享受美食大餐，又或者是想要去拍到非常好看的照片，都是非常适合的。而且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还有专属的福利和优惠啊，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来给你介绍一下。

0: 夜看球，所以造成了一些熬夜伤害，给大家带来了熬夜之后如何快速回血的一个指南。并且还跟大家去聊了一下，就是说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冠军啊，他们每人可以获得一枚冠军戒指，并且球迷有机会获得。 TT 就说大力神杯每个冠军队都只能短暂的触碰，可是这个戒指呢可以永久拿着做纪念。没错啊，所以我想这是对于所有球迷来讲最珍贵的一枚戒指了吧。今天这枚戒指的照片呢也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置顶，你可以继续去看图，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点中间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海上生明月说今天健康提醒实在太好了，道理啊大家都懂，但是真的需要不断提醒啊，美好的事情玩过了就不太好了，生活需要细水长流，有更多的美好在等着咱们呢。是的，那最近一段时间啊，大家恢复一下体力，要吃点好的。我们温度生活给大家找到了一家餐厅，哇，这家餐厅它的名字就很有想象力，叫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你想一下，现在人吃好是一方面，有趣也是一方面，对吧？诗宴这个餐厅呢，它是围绕着东方诗词文化打造的一个沉浸式的餐厅，而且你可以一边吃到很多的美食，一边呢去感受沉浸式的主题餐秀。我觉得这个在南京还是比较少的，所以你可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在这里美食和文化碰撞。比如说你可以穿着汉服拍大片，看古风大秀演出，品宫廷盛宴佳肴，和千古风流人物对话互动。所以你想吃一餐饭，哇，轻松穿越千年，这个仪式感和情绪价值瞬间拉满呢。你可以一边吃着，哎，它的这个菜肴名字很有意思啊，比如说有顺心顺意、定胜糕、秀如回雪、御膳八珍、藜麦虾、金玉良缘、鲍鱼红烧肉。然后呢你可以点点好喝的啊，大人可以来一点琼浆玉液气泡米酒，小朋友呢可以尝点峨眉浮香茉莉花茶。你看看这名字，这菜单拿到手你就觉得好像一下子不一样了吧。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美丽的女孩子啊，穿着那个古装的衣服给你送上这一道道定制佳肴，拍拍照片，随时随地出大片啊。在南京呢，诗宴已经成为了南京人和从外地来到南京旅游的朋友们都计划打卡的地方。我们为什么今天在节目里面给你做一个推荐呢？是因为啊，那报我们江苏广播的名字是可以享受特别的 VIP 一对一的服务的，以及你在其他的渠道都没有的特别优惠。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就是有的时候你吃饭吃的是一种心情，一种感觉，所以我们江苏广播给你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的优惠，这个优惠只有在我们这个渠道才会有，并且呢有 VIP 一对一的服务啊。你可以去加一个微信啊，这样就可以有专人对接服务你了。这个微信比较长啊，大家可以记一下，如果身边有纸和笔的话可以记一下，是一个电话号码 159-2131-8533 159-2131-8533。你加了这个微信啊，你就说是啊温度生活，你就发温度生活吧介绍来的，或者江苏广播介绍来的啊，都没问题，你就可以进入到一个专属的服务群了。好，人生得意须尽欢啊，希望大家可以吃好喝好玩好，可以共赴诗宴。你也可以在比如说地图上搜索一下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诗宴一键出发。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送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1: 谁陪

0: 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中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行路段方面，京杭京沪高速的无锡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沪通附近，京四零沪陕高速的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小海到叠石桥之间，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都有一小波的环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0: 被冷落过，
9: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0: 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9: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1: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呢是一个下雨天，而且雨量挺大的，所以我在节目内开始就问你说今天有没有迟到啊。这两天你可得早点出门啊，因为这场雨呢要下一个礼拜呢。好了，又是下雨天，再加上看球呢又熬夜了啊，精神不振，所以我今天就在节目里面给你好好的来聊一聊啊，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快速回血。半点之后呢，依然咱们延续这个健康方面的话题啊。夏天很多人都喜欢来一杯花茶，而且刚才我要跟大家讲到，如果你是熬夜了的话呢，你可以泡点枸杞菊花茶啊，因为我们熬夜之后其实眼睛会特别的不舒服，对吧？眼干和上火，这个东西呢可以很好的帮助你去代谢一下。夏天是一个喝花茶的最好的时间，而且你发现没有啊，中国人特别爱喝花草茶，什么茉莉呀、桂花呀、玫瑰呀、菊花呀、金银花，甚至荷叶、枸杞、决明子，这一股脑儿的全往杯子里面放啊！真的，这中国人特别喜欢。那么这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文化密码呢？半年之后，我想跟你聊一聊，当一朵花泡进茶里，

发生什么样神奇的变化。你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喜欢喝什么样的花茶，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闲听秋华说打卡打卡，今天真的好热好热啊。哎，今天南京的温度好像还稍微的降了一降啊，不知道你是在哪里啊，也许下雨会让这种闷热的感觉更胜一筹，所以这个时候你真的是适合来一杯清凉的解渴的花茶。

啊，把花和喝的东西联系在一块儿的人呢，可能是屈原，因为他在《离骚》里面写到过一句非常浪漫的话：“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西餐屈。”然后当地人因为常年饮用这条溪里面的水，竟然都特别的长寿。哦，所以爱喝菊花茶的朋友们，现在是不是暗自一阵窃喜呀？是的，这大概就是中国人以菊入饮最早的源头了。那么真正让菊花茶登上历史舞台的呢，是唐朝的一位诗僧啊，他是一位僧人，写诗非常厉害，叫皎然，皎然禅师。他和茶圣陆羽是好朋友，他在重阳节的时候写过一首诗啊，就说：“九日山僧院，东篱菊野花。”菊花酒，只有我们懂茶的人才懂，菊花配茶那才是最功效相近的搭配。你千万不要把所有的花放一块儿，因为他们的所谓的属性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放一块呢反而会属性相冲啊。这是跟大家讲到的怎么样在自己家里面专业的泡好一壶花草茶。花

星期一的温度生活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的主旨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吃好喝好，缓解一下熬夜看球带来的对身体的伤害啊。那最后我们的好物推荐呢，再给你推荐一样好吃的吧，阳山水蜜桃。你吃过插上吸管 就能喝的桃子吗？这就是阳山水蜜桃啊。今天呢，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给大家带来桃子里的天花板，这是很正宗的阳山水蜜桃。 只25天，只有25天卖啊，这个阳山水蜜桃，所以你想吃的话一定要现在立刻马上吃，因为过了就要等一年了。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水蜜桃获得购买链接。今天呢是一个果王级别的阳山水蜜桃精品礼盒，里面足足8只，个头很大，一颗大概超过有 半斤，果肉是软嫩细腻，完全没有渣渣的，清爽鲜甜。到手价格呢是149元，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精品超市阳山水蜜桃正宗的啊，就是那一个大概有半斤重啊，8个的那种礼盒，买多少钱，你就会觉得哇，今天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划算的价格了。江苏交

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水蜜桃获得购买链接。今天是从阳山种植基地给大家这个核心产区带来的果王级别的品种啊，8颗149，今天下单，明天安排采摘，顺丰配送，新鲜直达你家。而且呢，我们会叮嘱这个采摘的工作人员，就不要是完全软了，然后再去邮递啊，这样的话呢，可能在路程当中有损坏，虽然路上有泡沫托给护着，但是完全软的那种也不行，所以要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硬的，然后到家呢，你可以放两天啊，正好去吃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只有200组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水蜜桃这个关键词下单购买。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您收听和留言，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和互动。8月3号呢，我们的节目就要改版了，那温度生活会升级为物色生活，在下午的4点到5点和你一起来分享世间万般好物。好了，到时候大家不要忘记啊，换一个时间段啊。那当然我们可能后期也会有更多的视频方面的呈现，所以你可以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明天中午的11点节目当中我们再见吧。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

0: 听，
1: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0: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石城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2: 午间的12:04，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晚间的7:30到8点，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关心警媒工作室，那稍后时间呢，我们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我们的这个反诈的提醒。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会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大家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播报。
0: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金陵之声共同打造。
2: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向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期市民吴先生在浏览小说网页时，留意到一则跨境电商投资广告。该广告声称投资门槛低，无需运营经验与外语能力，配备专业团队代为运营店铺，适合兼职创收。吴先生有意增加副业收入，便主动联系广告客服，并签订对方提供的 VIP 入学协议。随后依照所谓专属导师的指导，在对方搭建的虚假境外电商平台完成注册、充值、换汇，持续投入资金。在吴先生多次出资后，对方虚构账户面临高额处罚、账号即将冻结等情况，以缴纳账户解冻费用为由多次诱导转账。吴先生察觉被骗，便立即报警，损失16万余元。警方提示，面对各类宣称低门槛、高收益、专业代运营、稳赚不赔的线上投资理财广告，一定要保持警惕，不要被躺赚、副业增收等噱头冲昏头脑。投资理财请选择官方正规的金融机构平台，凡是陌生广告诱导你在非官方平台充值投资、缴纳各类解冻费用的都是诈骗。如不慎被骗，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并保留好相关聊天转账记录，配合警方开展调查。
2: 谢谢林玉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为大家带来的及时提醒。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0: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4: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0: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关心警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那生活中如果接到了陌生人的来电或者是微信短信的留言，只要谈及到和钱财有关的事情，大家都要谨慎而行。那多问几个为什么，如果自己实在搞不懂的话怎么办？

咱们就拨打96110来询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96110是24小时为大家开通的，所以你放心拨打任何时候。第二点，你的手机要下载中国家反诈中心 APP， 然后把这个预警功能给打开，这样才而且还有实名认证啊，这样才能够保护好你的财产安全。那么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要说暑期最受欢迎的消暑方式，那必须是玩水了。今天的栖霞警烟，我们请到了栖霞派出所的社区民警张宽，他和大家来说说怎么玩的安全呢？

0: 情，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近日鼓楼区的五所村小区也上演了暖心的一幕。当日呢，咱们鼓楼公安分局警务工作服务三大队就接到了热心群众的求助，说小区内啊有一名老人意外摔伤了。接警之后，民警吴志刚迅速赶到了现场。到了现场之后，只见摔倒的老人已经被周边热心的居民搀扶起身，坐在椅子上休息了。邻居李大妈呢，正一边细心地为他擦拭汗水。大爷，您摔伤了吗？需要到医院去不？大爷说啊，自己常年患病，腿脚不便，本想趁着雨停拄着拐杖出门走动走动，不料呢这个路面湿滑，不慎摔倒了，所幸身体并无大碍，无需到医院去。正当民警准备搀扶老人回家的时候，老人却发现出门忘记带钥匙了，而老伴儿呢临时有事儿去了外地，家中无人开门。民警随即呢拨打老人女儿的电话，但是这个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天气阴沉，阵雨说来就来，为了让老人尽快的回家安顿，热心的张大妈主动取来了自家的梯子，配合民警翻入老人家的后院，顺利的把院门给打开了。我们要给民警的及时救助点赞，在这儿我们更要点赞的是中国好邻居，对不对？我们经常说啊，好邻居赛金宝，远亲不如近邻。所以有的时候我在节目中也会说到民警去调节矛盾，就跟邻里之间的，我觉得邻里之间能处好真的非常的不错，在危急时刻邻居之间的互相帮助，哎，真的就比远亲要来得快很多。所以啊，当我们遇到一些纠纷的时候，有一句话送给大家，退一步海阔天空。
0: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你正在关注的是关心警媒工作室，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八月说上个星期就接到一个什么抖音的客服的电话，然后我就随机把它给挂断了。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就是他为什么要给我们打电话呢？对不对？有的时候呢，你要对这个客服电话要加一个问号，他是真客服还是冒充客服，对不对？所以不要轻易的去相信给你打电话的那个陌生人。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通过一个诈骗案例来说说了啊，警惕追星陷阱。
2: 只要加入偶像福利群，就可以免费领取明星签名礼品，甚至是直接添加偶像的个人联系方式，近距离对话。这些所谓的福利听起来让追星族们心动，可它的背后却暗含诈骗团伙设下的迷局。近期，一位明星的粉丝小张就因为加入了所谓的福利群，被骗走十多万元。
3: 小张是一名在校学生，今年二月他在玩手机的时候刷到了这样一条短视频，视频前半段是一些明星的图片，而后的画面上则出现了大胆说出你最单的明星，帮你全搞定他的亲签的字样，而视频中展示的艺人图片中正好就有小张喜欢的歌手，他没有过多考虑就加入了对方留下的歌迷福利群中。
4: 他经常会加入关于这些明星的很多应援群里面，只要跟这个明星有关，他基本上都会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3: 小张刚加群后，粉丝群内聊的是关于如何领取明星亲笔签名和小礼品的流程。可几分钟后，群管
0: 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收。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比赛，西班牙的给我的感觉就是统治力太强了，
2: 嗯，
1: 就是球在他们的脚上，就是完全的统治，就是不丢球，破解对面的高压逼抢，
2: 对，
1: 推进到前场，
2: 嗯，
1: 然后再倒回来持续的控球，
2: 嗯，
1: 就让法国队踢得十分十分的难受。然后我想阿根廷也是充分分析了这场比赛，所以一直在用一些比较激进的犯规，然后一些方式去打断比赛，想破坏他们的节奏，去，
2: 嗯，
1: 从中可能获取一些机会吧。然后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可能还是阿根廷被压制的比较彻底，上半场可能连一脚射正都没有，
2: 对，
1: 被西班牙完全的压制，
2: 嗯，包括九十分钟好像是零射门的一个数据，还让我蛮惊讶的，嗯，就是原本我以为的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
3: 是对攻大战，可能是，
2: 对，就是势均力敌吧，至少，但是从场面上，你是不是觉得西班牙今天依然是处于一个压制的状态？
1: 压制，大部分时间还是压制，
2: 嗯，
3: 控球率好像是超过了80%，快到80%，
2: 嗯，
3: 对，蛮吓人的一个。
2: 张浩老师呢？
4: 嗯，西班牙现在在世界范围内，他打哪一个队，他其实都是全控。那么刚才，嗯，小斯说的，他打阿根廷的时候，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就是，非正常的这种动作啊、犯规啊，一些策略吧。
2: 嗯。
4: 但是他们依旧，我觉得控制得很好。其实他们不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虽然一直没有获得进球，没有把这个优势变成胜势，但是他一点都不急。嗯，我就觉得他一直是在找机会，他知道自己不能犯错，但是他是不会让这个比赛到点球的，他到了加时赛的时候，或者甚至在90分钟快结束的时候，我觉得他开始发力了，
3: 嗯，
4: 那段时间大家从昏昏欲睡的突然一下，哎，兴奋起来了，然后加时赛可以刚开始就进了一个球，
1: 对
4: 吧，嗯，所以说这个西班牙因为整体又是比较明显，所以他整个比赛他是控制的比较游刃有余，虽然刚才小斯说的有一些碰撞什么的，但是西班牙球队其实他也不触碰撞，嗯，
2: 西班牙是不是就是你心目中开赛之前就是一个夺冠的热门球队？
1: 肯定的，
2: 所以因为球衣都买了，
3: 夺冠第一的概率的球队吗？
1: 对，
2: 嗯，
3: 超过法国队，超过巴西，
1: 超过所有队，
2: 就是这一路走来都没有动摇过，哪怕在第一场被佛得角逼平的时候，
1: 第一场动摇了，
4: 那佛得角还是很厉害的，
2: 还是很实在是吧？第一场以后动摇了。
3: 是西班牙踢得不好，还是佛得角踢得太好了？
1: 怎么说呢？其实那一场也是，我觉得就是完完全全的压制，
2: 嗯，
1: 就是没有进球，就是把佛得角按在半场一直踢，但是没有取得一个进球吧，
2: 嗯，
1: 没有把优势变成胜势吧。
2: 嗯，是不是觉得第一场有点轻敌，或者说从你们球员的角度来说，我可能刚到这个大赛，我还没有完全进入到那个状态？
1: 有可能，因为我觉得第一场就是尽管他在平局的状态，他也踢得有些，不紧不慢，很从容。
2: 嗯，
1: 直到第二场我看球才是，嗯。他醒了，
3: 这个才是
2: 醒了，
3: 西班牙的
2: 第一场还没睡醒。
3: 我们视频号有位朋友金，他说，罗德里即便大伤过了，技术还是很强，而且球商感觉比场上其他大部分人都要高一档。
2: 嗯，
3: 这个就是西班牙队他的这个优势，他的中前场的球商以他的传导配合能力太强。
2: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可以去看一下西班牙这个夺冠的历程哈，看看他的这个夺冠晋级之路，尤其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我们来通过一张图片看一下啊，西班牙的这个夺冠的道路。对，我们可以这个大屏上来看一下，你觉得这一路走来，西班牙在淘汰，尤其是淘汰赛阶段啊，就是这个晋级的从32强到现在，他踢的最难的，你觉得是哪一场？你心目中觉得是踢，比如说西班牙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丢的那个球是在对比利时的时候丢了一个球，其他的球队都没有能够突破。

0: 这个西班牙的球门。
1: 其实说心里话，在我看上去心里比较难受的一场，反而是佛的脚。因为
2: 含金量又再次上升了一点。
1: 我觉得在踢法国，包括踢阿根廷，就像浩哥说的一样，就是他们在很有条不紊的控制局面，就是他们并没有着急。包括从换人就看得出来，阿根廷一直在上半场的大概40几分钟做了一个被迫换人，然后下半场的刚开场50几分钟60几分钟一直在尝试不断换人，想可他们可能想在90分钟之内结束比赛，但是你看西班牙一直很稳，没有换人，我就用这一套阵容踢，直到可能慢慢的快接近尾声了，才开始做出一些调整。就他感觉他们就很从容，他自信一定能在120分钟之内拿下比赛，包括法国那场比赛。其实踢法国之前，我心里是很忐忑的，因为法国的锋线太豪华了，他能配置出两套超级豪华的这个锋线。但是如果你纵观全场比赛，他们只能通过一些西班牙的失误，利用一些长传去尝试一些反击，但是大部分的比赛还是西班牙，我觉得是完全掌控的。法国想尝试高压西班牙，

0: 守反击，然后靠他们前面超级豪华的攻击线的一些个人能力呢，来达到单点的一v一爆破，甚至一v二爆破。他们确实就是一直是这样的一个风格的队伍，也不会有特别特别细腻啊和过多的控球吧。
1: 嗯，
0: 法国队一直都是这个风格。
1: 嗯，
2: 哎，我想问一下张老师，顺便也问一下，就是西班牙队他的这个控球，因为2010年夺冠过一次嘛，那个大家都对这哈白布这个组合还是非常有感情的哈。你觉得从控球角度上来说，你的观感，你觉得2010年的西班牙和今天的这个西班牙谁的控球会更强一点？咱就先不说两队的实力，谁的控球可能会更强一点？
3: 其实我觉得他们控球应该是差不多的，旗鼓相当的。
2: 嗯
1: 嗯，
3: 虽然是时隔了也16年了，但是你要说从这个精彩的角度来讲，从这种激昂的角度来讲，我还是喜欢10年的，因为10年他第一场比赛还输掉，输给瑞士了。
2: 嗯、对，
3: 但是他每场比赛的他那种传控啊，他向前的那种意识是更强，他的射门次数会更多，或者他的危险进攻也会更多。那时候主要是你刚才讲球星太多了，
2: 对，
3: 那时候是绝对的巨星。
2: 嗯
3: 嗯，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他打法国，说打佛罗角，他为什么有一些区别，有一些会让小斯他觉得打佛罗角会紧张一点呢？因为你们看打佛罗角的时候，到最后他们发边线球的时候都快发了。
1: 嗯，
3: 西班牙他是一个打任何队他都是按部就班的，
2: 慢慢来的。
3: 对，
1: 对，
3: 但是法国他打法国的时候，大家注意啊，他把球权控制在脚下的。
2: 嗯，
3: 我们现在讲世界足坛的流行趋势，球权你要还是不要？那么很多队伍他尽量不要球权，
2: 嗯，
3: 去打防反。
2: 嗯，
3: 但是西班牙他敢在打法国的比赛中他继续控球权，说明他高度自信。其实我也觉得他应该是打法国这场是最难打的，
2: 是的。
3: 但是反过来讲，打的小斯你也不觉得很轻松？这场球法国没有，
2: 而且就是赢了一场了，前面两场也都赢了。
3: 对，
2: 就是法国的遇到西班牙就会出问题。
1: 嗯，因为连着3年的大赛，24年的欧洲杯，25年的欧国联，然后到今年的世界杯，而且都是半决赛。
2: 有朋友在我们这个视频号留言了哈，
1: 嗯嗯、
2: 有一条说的还比较的这个委婉，说阿根廷今天不停的犯规。
1: 嗯，
2: 有一条这个说阿根廷今天输球又输人。
1: 嗯，对，犯规会多一些是吧？
2: 但是我觉得犯规没有办法，他是没有办法，他不然球抢不下来啊，对吧？他没法组织进攻了呀。
1: 嗯。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也可以就是在节目中也邀请收音机前和我们的视频号的各位网友啊，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这个西班牙是不是你心目当中啊，在从这个比赛开始前就认为是夺冠的这个球队啊，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你最后或者说你开赛前所支持的那支球队最后有没有走到这个冠军或者是冠亚季军的领奖台吧。
2: 嗯，
1: 我记得在开赛之前我们跟张浩老师我们在聊的时候，当时我还想说，我说呀，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冠军，但是好像还是没有出现。
3: 对，
1: 就是你开赛前看好的一些球队
3: 都没走出来。我看好的是英格兰，
1: 嗯，
3: 还有这个巴西，但是有点巴西是有点走眼了。这个日本确实也是运气不好，我觉得就是，当然日本是一个因为亚洲球队嘛，我们总不是说他一定能夺冠，是觉得他今年能走远一点。
1: 嗯，
3: 但是结果看日本其实实力不差，但是他确实碰到他的师傅的队伍的时候，还是目前还难以逾越。
1: 嗯，小斯，你觉得除了西班牙队，我们在回顾这一届的世界杯的时候，还有没有哪些球队是你心目中其实可能应该走得更远，但实际上？可能过早的出局的一些球队。
0: 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西班牙和英格兰的
1: 啊。
0: 嗯，对，因为
2: 这两个差别好大啊，这两个球队风格。
0: 对，因为英格兰有很多我比较喜欢的球员，
2: 比如
0: 赖斯啊，贝林厄姆啊，这些我都其实非常喜欢的。包括有一些球员甚至没有入选大名单。
3: 嗯
1: 啊，
0: 对。然后比如福登啊，帕尔默啊，
2: 对，福登和帕尔默没有入选，我也觉得很奇怪。
0: 对，包括就是其实我觉得，因为他的人非常多，也阵容也是相当豪华，
1: 嗯，
0: 可能有一些球员也没有得到特别充足的出场时间吧。
1: 嗯
0: 嗯，其实心里还是有一点点
2: 遗憾。
1: 对，
0: 包括其实最后一场季军争夺战的时候，
2: 对，
0: 可能悉数都上场了，
2: 是
0: 表现也都非常不错。
1: 嗯，
0: 所以可能更加会，如果踢阿根廷的时候上场了，会不会可能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
2: 如果是西班牙踢的不是阿根廷，踢的是英格兰，
0: 嗯哼，
2: 你觉得这比赛的结果？你觉得英格兰的踢法是不是会比阿根廷可能更容易会突破一下西班牙呢？
0: 嗯，不好说，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看一个队伍的

0: 风格和一个教练的风格。
1: 嗯，
0: 就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今年但凡是赢球想死守的队伍，基本上都没有守住。
2: 是的，
0: 比如说很多很多日本第八期先进球，想死守没守住，
2: 没守住。
3: 嗯，
0: 然后阿根廷踢很多队伍，
2: 大家都想守。
0: 瑞士先领先阿根廷，埃及先领先阿根廷，很多队伍。
2: 英格兰也是
0: ，
1: 对，
0: 很多队伍领先想守住的时候。
1: 最后都没守住，就是还是不能
0: 绝平、逆转、绝杀。
1: 嗯，所以是不是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就是
2: 觉
1: 得你不能太保守。
2: 百搭八就是你丢五个人往后边一站，
1: 嗯，
2: 然后你也不要做什么就是细致和周密的安排，就指望他肯定进不去。
1: 嗯，
2: 这个时代他已经过了，可能。
4: 对，
1: 嗯，是包括你看，此时此刻我们也看到这个。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一个球迷朋友叫无名之辈，说葡萄牙其实是可以和西班牙踢一踢的，主要的问题是在于主教练马丁内斯。
2: 张老师怎么看这个观点？
1: 对，
4: 他们两个确实是互有胜负啊，也是一个老对手了，但是从这个整体的还是讲了球权，就是说你强队和弱队你打的时候，你有比如说西班牙打瑞士不要球权，他有可能去爆冷，但是你强队和强队打比赛的时候，你球权越多，你的机会越多。就像刚才说的，你就算领先，你没有球，你把球权丢掉了，最后还强队还是会把这个比赛结果给扳回来的。我觉得现在这支西班牙，他游刃有余，他打哪一个队，他都可以控制在90分钟、45分钟，他有一个突破的节点。所以葡萄牙，我觉得现在虽然我们也希望这个 C 罗能多走远一点啊，
1: 是。
4: 他这个主教练即使再去调整，他还是拿不到球权，在强强对话中还是没有话语权，
2: 就手上的牌其实还是完全不够的。
4: 其实你看，你可以想，昨天这个比赛如果阿根廷早丢球，那个就不是一个球的结束了。所以说球权在强强之间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2: 所以阿根廷其实前面几场能逆转也是因为他有球权。
4: 对，他最后人家赢了以后收回去以后，就像我们上次说的，这个球速，其实小斯也踢过这次世界杯的球，他球速特别快。
2: 嗯，
4: 再加上你全部缩在后面防守的话，你等于给了对手无限的开火权。
2: 这次我看他们就是央视在解说的时候，就有解说员提到一点说，这届比赛凡是你把中路弧顶的位置让出来给人远射的，基本上能射进的概率会高非常多。
4: 对，
2: 世界波特别的多。
4: 佛多角打进阿根廷的那个球，都这么远。
2: 说入选本届世界杯，可说可能是前五了，已经。
1: 哎，小斯是不是觉得跟这个球也是有关系的？
0: 嗯，有一定关系吧。
1: 嗯，
0: 包括我觉得像可能他们在美国这个下午3点钟天气非常炎热，对球员的体能啊、身体状况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你不断的控球，对面只能不断的移动。
1: 对
0: 你精力的消耗啊，这个体能的消耗，都是注意力的消耗，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嗯。
1: 好，那我们在此时此刻呢，也是再一次跟收音机前以及我们的视频号的网友们一起来说一下哈。对，因为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来留言，因为马上要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轮的抽奖。那第一轮的抽奖，来张端介绍一下。
2: 首先呢，各位请大家来迅速关注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跟各位说一下哈，不只是公众号，视频号也要关注。点上关注之后，你的留言会发现旁边会带着粉丝的字样，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了。抽奖也非常简单，请各位发送生动世界杯五个字到我们的公屏之上，声音的声，动感的动哈，生动世界杯，来给各位1分钟的时间，咱们走起来。
1: 对，生动世界杯啊，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对，我们的这个此时此刻大屏幕上啊，看到我们的这个背景板就能够了解到了。那今天的第一轮的抽奖哈，这个一会儿的时间就会进行。那张端你自己来抽吧。
2: 我肯定是我自己来抽啊。
1: 对，来，你要开始了吗？对，大家可以赶紧来刷
2: 屏啊！抓紧时间，赶紧来再点一下啊！一定要看视频号哈，旁边得有粉丝啊！哎，今天不错，大家都带粉丝了
1: 啊！对，
2: 今天都带粉丝了。
1: 哎，有一些没有啊，要先成为
2: 坐在
1: 视频号的
2: 看日出啊！你不是粉丝啊，我们的老听众，我们对你都很熟悉了，你不是我们的粉丝啊！抓紧时间来点关注啊！来，我们准备好，3、2、1，走起！看看是哪位朋友，荷花这位朋友。荷花这位朋友，祝贺你获得了我们由体彩所提供的我们的电风扇一个，恭喜你。
1: 好，那我们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抽奖还会继续哈，大家可以来在我们的视频号继续来关注，然后呢继续来留言，以及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哈，你对于比赛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在我们的评论

0: 论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和我们两位嘉宾，和司俊彦和张浩，我们在节目中好好的来聊一聊。那接着其实我们想看一看啊，在今天凌晨西班牙队是捧起了这个大力神杯，那与此同时各个奖项也出来了，
1: 单项奖，
0: 哎，我们看看各个球员的这个获奖情况哈。我们来看一看在本届杯赛当中，罗德里是荣获了世界杯的金球奖，
2: 没错。
0: 点评一下罗德里的这个表现。
1: 罗德里是不是跟你算是年龄上是同一批的球员？
2: 不是。罗德里点评贴太好了，昨天
3: 攻守全能，
4: 对。
0: 然后
4: 就是他在西班牙队的作用。
0: 对，不过他主要是说年龄上，年龄上是差不多，是吗？
4: 对。
0: 张端是想表示这个吗？
1: 我想表示这个意思，因为我在想问的就是你在西班牙训练有没有机会跟现在队里面这些球员当时有过一些这个接触。
4: 进第二个动作的，尤其第二个动作到第三个动作的连贯衔接是跟不上了，所以这个时候西班牙就是卡住你。
1: 其实英格兰呢，输就输在第一个动作没有拦住，他两个进球，一个是先带球了之后传给了恩佐，那一下没盯住，第二下是往底线这个右路去传中的时候，两个人没阻挡他起脚。其实如果第一下能把他给拦住的话，可能说不定当时就会改变一些这个情况。
2: 别说了，两个人也没拦住嘛。
4: 还有就是
1: 拦不住，
4: 英格兰球员他的这种就是反抢，这种迅速的逼抢的这个能力啊，我个人觉得跟西班牙这个整体性还欠缺，因为足球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运动，
1: 是的
4: 它是个整体的运动。
1: 你看恩佐射门的时候，五个人都站在那边，只有贝林厄姆一个人发现不对，冲出来去拦了，其他人都没有动。
4: 对，
0: 所以此时此刻我们也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我们四个人聊得开心，我们现在的此刻的这个网友们
1: 留言，
0: 对时光荏苒说，梅西带领的阿根廷队虽然没有能够卫冕，但是梅西倾尽所有20年坚守国家队，这份赤诚和拼搏早已经胜过了奖杯。
1: 确实、
0: 这个传奇不需要再用奖杯去印证了啊。
1: 咱们再怎么说遗憾，他起码拿过了
0: 啊。对，而且你想他是世界杯赛场上他一个冠军，然后还有两个亚军嘛，14年的这个亚军和今年的亚军啊。但是我们会发现，你看14年他路过那个大力神杯，就是盯着那个大力神杯看的时候，那个眼神中满是遗憾。但今天虽然在赛后梅西也流眼泪了，但我觉得更多的应该说是有一种
1: 告别，
0: 有一种告别。对，我觉得是有一些不舍，我觉得也有一份释然和坦然哈。所以我们其实接下来可以说一说，因为4年前的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我们曾经就认为那是诸神黄昏之战，那可能是他们梅罗的这个最后一届世界杯。但是没想到4年之后的2026才是真正的迎来他们告别的时刻。所以我们接下来其实可以聊一聊在本届杯赛上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球员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梅西的一张，这个今天赛后的一张照片，就是这个眼神，我不知道啊。杨梅老师，
1: 我补充说明一下，这个非常好的眼神是陈天老师在看比赛的时候。
0: 真的，我跟各位说一下，这张是我今天在看比赛结束之后我自己的一个视频截图，那个眼神。
1: 你要不要报一下今年的体育就摄影奖？
0: 对，这个不是我的原创，我只是截图而已。对，然后你看他的那个眼神望向了远方，然后那个背景上还有一个西班牙的字样。所以就是这张，我当时一下子截图下来的时候，我觉得挺感慨的。
1: 而且更感慨的，不好意思插一句啊，梅西有西班牙和阿根廷的双重国籍。
0: 对，而且其实对于梅西来说，西班牙其实就是他的第二故乡。
1: 那绝对
0: 是。你想他就是成名于拉玛西亚，
4: 西班牙成就了梅西。
0: 对，
4: 如果他在阿根廷，他未必能有今天的。
0: 对，他在拉玛西亚训练营，
4: 包括他在
0: 成长起来的
4: 西班牙治疗。他小时候的一些问题，
0: 身体的问题，
1: 甚至我就可以揣测，就是如果真让梅西硬要输给球队了，他宁愿输给西班牙。揣测，
0: 梅西跟你说过了是吧？
1: 揣测，我在说。
4: 相互成就吧，因为他在的巴塞也是把西班牙足球带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
1: 相当高的一个高度，是这样。
0: 是，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通过我们的这个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刚刚是看到梅西的这张图片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诸神黄昏。其实我觉得这次有很多让我很感慨的一些镜头。
1: C 罗、内马尔、摩迪，加上一个诺伊尔。其实我其实有一个人，我真是没想到诺伊尔。我真是没想到诺伊尔居然还在踢，而最后时刻还是主教练把他带上了。
0: 那对，包括那个点球的时候，人家还是扑出来一个。
1: 对，
0: 但是诺伊尔最后也是很遗憾嘛。但好在呢，他也跟随着德国队 拿到过一颗星嘛，他这个四星德国他有一颗星是他跟随球队一起获得过的，但是我觉得 C 罗其实虽然在赛前我就觉得

0: 葡萄牙队想夺冠非常非常难，但是从我的内心来说，我是希望C 罗也能够圆满的，就是总是希望这个故事是可以圆满一些的。觉得小四跟我们说说看，葡萄牙队就是这次为什么没有能够
1: 因为西班牙
0: 队，不，我觉得如果归根溯源的话，是他们小组赛没踢好。你早一点踢小组第一，你就碰不到西班牙，你就在另外一个半区嘛。
1: 对，有可能碰到阿根廷那个半区。
0: 对对对，那他就是出现的时候可能会碰到阿根廷。
1: 对，
0: 嗯，你觉得葡萄牙队，因为葡萄牙队这次其实也是蛮有争议的，就包括对于 C 罗的使用，就你怎么看？
2: 我是一个罗粉。
0: 哦，真的？
3: 你不是美粉吗？
4: 我什么时候说我是美粉？
3: 你不喜欢？
0: 他是西班牙队的球迷。
3: 西班牙队的球迷，但不是梅西的球迷。
4: 对，
2: 我不是梅西的球迷。
4: 哦，他是英雄惜英雄，觉得梅西的那个天赋，
3: 你只认为梅西很强，
4: 对，天赋
3: 是罗粉。
0: 对对对对。
2: 但是你让我说阿根廷赢，那不可能。
3: 那我就离你远一点。
0: 那你一个人坐到镜头外面去吧，你只要出话外音就可以了。对，那我们分为什么会那么喜欢 C 罗？我也很喜欢 C 罗。
2: 因为就是我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是一件特别特别特别困难的事情。
0: 是的，你坚持一天两天一个礼拜可能可以，但是你坚持
2: 二十年，
0: 甚至20多年，对，20多年，
2: 对，20多年，
0: 对吧？
2: 是可能16、17岁出道，现在41岁，
0: 嗯，对，20多年，
4: 而且那么多诱惑。他不是一直在一个普通的球员生涯，
3: 他已经很
4: 这么辉煌啊，所以他能控制住真是不容易。
0: 是的，
2: 其实我也特别希望他拿一个世界杯，
0: 是吧？你看我在开赛前虽然我也觉得葡萄牙很难，就是但内心当中总是有一些很美好的愿景。我就发现你看包括姆巴佩、哈兰德，很多一些现在世界杯上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球员，也都是把 C 罗作为自己的这个偶像。
2: 其实我觉得今年的葡萄牙，应该是就是在 C 罗的职业生涯里面
3: 最有机会的，
2: 就是最强的一届葡萄牙。
0: 对，
2: 但是我觉得这一届只要给我一个巅峰 C 罗，
4: 对，
2: 还是有机会巅峰 C 罗。
0: 对，
3: 那阿根廷有一个巅峰梅西的话，那不也行？不行，阿根廷，我说实话，其实其他球员的水准各方面跟梅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相对来说还是有比较大的。
0: 所以 C 罗真的离场的那一刻，你内心当中会有一些遗憾和失落吗？
2: 就是，说心里话啊，其实这一届其实喷 C 罗的人还挺多的。
0: 嗯，
2: 其实他有一些表现，其实可能作为一个这么多年罗粉，心里也不是那么的认可。但是我只是觉得。41岁真是可能
3: 不容易，
2: 最后一场了。
0: 对，我跟小四的感受是一样的。我不知道张老师啊，就是我其实我喜欢 C 罗，恰恰是到了他就是30多岁以后。其实他刚出道的时候，我倒没有对他就是说特别喜欢，但是我觉得就是后来他的那份坚持，那种自律，就是真的是感动了我。然后40多岁还能有保持那样的状态，所以今天我后来也是在想。我们确实无法对一个41岁的老将在赛场上，你还要求他像巅峰时期那样，我觉得确实是不太可能的。而且，其实小斯你自己是运动员，我想你可能会有更多的发言权，包括像他41岁了以后，
3: 他的
0: 这种身体的恢复啊，包括伤病的影响啊，你确实很难再达到他的这个巅峰状态。但我觉得那种。老将的坚持是会让我很动容的，所以那一天他和克罗地亚队比赛结束之后，他和莫德里奇之间的那个拥抱，我觉得这种惺惺相惜，其实那一刻我觉得心里面，我那一刻心里面其实有一些不舍的，因为两个球员我觉得都挺不容易的。
4: 对，对，而且大家可以想，虽然你像小子说的，这届指责 C 罗的人多，但如果这届西班牙这届葡萄牙没有 C 罗，还叫葡萄牙吗？即使 C 罗已经不在顶级的联赛里面效力有几年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没有 C 罗的葡萄牙，我觉得他的标签就没有这么明显。
0: 对，这20年，我觉得包括从2006年，当时你看 C 罗一开始出道的时候，他还不是身穿七号，这个路易斯菲戈是身穿着七号战袍，那个时候是黄金一代。然后这个接力棒交给了 C 罗，然后从2010年开始 ，C 罗就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穿七号球衣了。所以一直这么多年，我觉得他扛着葡萄牙队在走。我们确实不应该对这样的一个球员有太多的苛责，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包括我们视频号的一些网友啊，大家对于 C 罗在本届杯赛当中的表现有什么样的评价？包括所有老将当中，你可能对哪些人的印象比较深刻啊？我们都可以欢迎大家在节目中跟。

0: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刚刚跟小思，我们俩是比较相近的，我也是比较喜欢这个 C 罗。那除此之外，我们刚刚那张照片上其实还看到了莫德里奇和
1: 内马尔。
0: 嗯，就很多人说巴西队这次踢的不像是巴西队，就是好像和以往的这个巴西队的风格有一些改变，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这个问题。
2: 这个张浩老师比较有发言权
0: 啊。张浩老师之前
1: 是看好巴西，我是最没有发言权，我是看好巴西。
0: 对，
1: 可能巴西的他的新生代啊，确实起来的不是的，不像西班牙那么强，
3: 好像断层了一样。嗯，你说梅尼修斯，你说这个拉菲尼亚那么强吗？这确实也强，但问题是他们好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巴西桑巴足球那样的一种风格。
1: 对，就像刚才小斯说的，如果在青训阶段能把巴萨逼得去开大脚，那你就成功了。那么日本他能够把巴西逼得去开大脚，不光说日本成功，说明这届巴西确实他没有坚持自己的东西
3: 啊，
1: 包括他的教练也不是他们以往的本土教练。所以他这个我觉得就是请这种世界足球强国请一个不是本土的教练来执教，他在风格上可能是有一些消耗的，有些内耗的。因为你把他请来了，你肯定要听他的，但是他未必会用你原来国家的这个足球文化的一些东西，用你固有的战术。所以在这种改变过程中啊，他就是一种博弈。
2: 就球员不想听，可能不想听教练的。
1: 你成绩出来了，你就是对的。如果没有成绩，其实可能就是说
2: 做什么都是错的。
1: 不但这届打不好，可能会对你未来也会有影响。所以这一届巴西，可以说看第一场比赛，我觉得就是我之前的预测我就慌了啊，
0: 就慌了。
1: 对，
2: 就纸面实力上，其实巴西球员总身价是非常高的，还是很高的。
0: 当然了，从来没有人在世界杯赛场上能够小看巴西的。
1: 对，
2: 那确实
0: 是看他们自己这个踢的是怎么样。然后莫德里奇，我其实也是在这一届杯赛当中，如果说到告别的话，说到告别这个话题，我其实是内心当中觉得，哎呀，他们俩是不是遇得太早了？就克罗地亚和那个葡萄牙，张老师是或者跟小斯可以来聊一聊，就莫德里奇，因为都说他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你们怎么来评价他在赛场上这种穿针引线、这种调度的作用？
1: 小斯说吧。
4: 我就先讨论一个我的就是个人观点啊，可能大家都看见梅西、C 罗已经可以说是足球的暮年了。他们的跑动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多了。
0: 对，
4: 但是反观莫德里奇。他的跑动是特别特别特别
0: 太拼了，真的特别拼。
4: 我真的是想从2018年到2022年的所有世界杯，那个时候其实在我心里，克罗地亚
1: 不强，
4: 不算是
0: 强队，
4: 特别特别强的队伍。
0: 对对对，
4: 我这两届世界杯我都数不清他们踢了有多少场加时赛、落后扳平、点球大战，然后最后艰难的走上胜利。
1: 对，
4: 就是他们一路走的。特别特别的不容易，但是都挺过来了。就是慢慢的从2018年到2022年，让我越来越敬佩这支克罗地亚了吧？
0: 对，就是他可能在赛前并不是像法国、西班牙或者阿根廷、英格兰是被大家看好的这个夺冠的热门球队，但是他们在场上那种韧劲儿，我觉得是打动了很多的这个球迷哈。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2: 白将可留性命？
3: 常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鼠白玉堂，
6: 兽首捆轮虾，声应
1: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但问这经典怎么可能忘记，潮牌评书给你新的定义。
1: 从不问这古人为何我不见，直到故人之传记如何经典传。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刘璋手下的张松，这儿写了一封书信要给刘备寄过去，大概的意思就是您呐，说话得算话啊。之前咱们说的真真的，我做内应，你呢把这一州一夺，是吧？我以后就跟你混了啊，你做大我做小啊，以后你是我一辈子大哥，是吧？我呢好好捧着你。刘璋呢不能留啊，他虽然姓刘啊，但是不能留啊，得弄死他。我捧你啊，咱之前说的真真的，你好家伙了，现在回荆州了，这算哪门子戏呢？这是啊，您这戏唱岔劈了，不行啊啊！反正大概这么个意思吧，翻译成老百姓的话啊，那意思就是你赶紧回来啊。那么赶巧了，无巧不成书，信刚写完，张松的哥哥张素来了。来看弟弟，哥俩喝着酒，这张松啊整个人是魂不守舍，这信掉了他都不知道。本来琢磨着不能让哥哥看见啊，这个事儿言语谢拜事已密成啊，我不跟任何人说这事儿也就成了。可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啊啊，最后还是被他这哥哥张素啊家里边人把这信悄悄捡起来递给张素了。各位啊，咱们小小的分析一下，张松这个人有没有能耐？有啊，但是难成大事的原因就是这人心理的这样一个所谓建设吧啊，包括心理的承受能力太差啊。咱们经常说书的时候会提到一句话，叫做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的啊。曹操曹孟德就这样，遇着多的事儿啊，哪怕腿肚子都转筋了，但是这个表情管理很好，做事依然是稳稳当当啊，下一步该干什么如何如何，那、啊、不至于慌乱到放弃了啊，或者是慌乱到觉得任何事情做的没有章法，没有啊。曹孟德稳稳当当，所以为什么人家能是一朝的丞相啊，现在啊所谓汉献帝又给他封了个魏公啊，已经有自己的这么一个身份了，这就是曹操的特色。那么这张松你看听到刘备撤兵，他心里就着急了，也没能再深入的考虑一层。第二，心中有事便形于颜色，心神不定，这么重要的一封信弄丢了他都不知道。而这张素的家人尽显奸猾，在别人府中捡了别人东西，他就给私自藏起来了啊，更有可能偷看了别人的信不告诉别人，这个事儿也不地道啊。这玩意儿什么品性啊啊。张素现在手里捧这封信都懵了，不单单是害怕，心说我怎么办呢啊，哎呀我把这信扔喽，这又让别人捡去，我把它烧喽，张松会不会再写一封啊，我把它藏起来，哎呀我藏这干嘛呀，要让人发现我也得掉脑袋呀。我把它送给刘璋，送给刘璋我兄弟就完了，不能送不能送啊，这样刘璋知道喽，这可是灭九族啊，灭九族我就得跟着受牵连呢、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我这个兄弟耶，你现在闯下了这么大的祸，惹了这么大的事情。张素这把心一横，行了吧兄弟，你也别怪愚兄无情了啊，这个事儿早晚有一天东窗事发，全家跟你要遭罪，甚至来说有灭门的危险，那么牺牲你一个人保全我们全家，你不会觉得兄弟我这个事儿做得过分吧，行行行爸爸爸，你敢做的时候你就想到了最差的结果，兄弟牺牲你一个幸福千万家，哈哈，拜拜了您内，自古以来大义灭亲古不乏人呢，我呀 就把这心递上去吧。各位，不单是现代啊，当然了，我们相信一大部分人是好人啊，愿意奉献，愿意牺牲，愿意包容。那么古代也有这样的人，管你死活呀，我能保住命就行啊，行吧。张素是一横心，就这主意，来来来，马来，这儿办案认证上了马呀，这儿就准备去见刘璋，准备要把这信往上递。刘璋这儿接着信，脑袋呼隆一下子，各位已经不是脑瓜子直嗡嗡了啊，呼隆一下子跟天塌了似的，

打这脖子后边直冒凉风啊，两个眼睛冒金星，气得刘璋啊顿足捶胸，打骂张松，嘿嘿嘿，好你个张松，我待你不薄啊，你在我面前说的每一件事情你都是松的啊，哎呦，没有紧的事儿啊。

日下由男到女，由老到少，都给我抓起来，什么带气儿的、带腿的、会说话的、不会说话，一律定斩不饶，家里边盆栽都给你拔了，知道吗？啊，一个都不留。可怜这位张松先生把他哥哥送走了，还找那信呢。哎呀，我这信哪儿去了？哎呀，是不是我已经寄出去了，我给忘了？哎呀，我这，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上了年纪脑袋不好使吗？不是啊，确实是整个张松这个人慌乱了，那没有章法了，正在那儿翻箱倒柜找这封信呢。这武士就来了，咔嚓一下子把他们全家都给绑起来了，推上市槽，一律斩首。各位，多么聪明的一个张松，任尔奸猾，多取巧，难免荒郊土内藏啊，愣没看透啊！刘备给刘璋写这封信，好家伙了，包括他给刘备写这封信，是让他在九泉之下不能瞑目，是催他的催命符啊！临死之前还纳闷呢，明明跟刘皇叔这既定好了，哎呀，怎么会变呢？一片苦心为西川寻求明主的张松，还没看见刘备在西川建立霸业，各位全家血染成都。万万没想到，给他泄密断送他全家性命的是他哥哥广汉太守张松。就这样啊，张松全家被斩了。张松得了一笔赏钱回家了。刘璋虽然杀了张松一家，可是呢惊恐未定，余怒未消。太可惜。哪句成语里边有老人、有小孩、有男有女、有一家人呢？叫满门抄斩。就别琢磨这冷笑话了，这也不好笑这个事儿啊。当然是在那个时候，对不对啊？哎呀，给大家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啊，悲凉的氛围。张松没了，全家都嗝了。哎呀，刘璋自己在那琢磨，不行，既然这张松已经跟刘备俩人搭个上了，肯定还有后续。我得准备好了，以免呢这刘备杀将回来，我这城池难保啊，赶紧。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从监控大屏上看到 G42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过无锡北6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用第二车道，后方车都缓行。另外缓行路段还集中在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北影桥至南通开发区附近， G2 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以及 G1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需

0: 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现一些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交广行车小贴士，
3: 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转弯速度要变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
2: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4: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

0: 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1: 启程吧，
0: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啊，下午的3:35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3: 滴滴巴巴去旅行，此刻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当中。
2: 太不容易了，将近半个月以后，我们的节目组我们两个人又在这个节目里相会了啊！
3: 你别说哈，今天坐在这个话筒前，我推推子的时候都觉得好陌生啊！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因为回新疆15天的时间。
2: 对。
3: 不仅仅说是出差去一个地方15天，因为新疆跟我们江苏差距实在太大了，4000多公里，然后每天我在新疆10:30天才黑，你知道吗？所以每天都觉得哇，一天时间好长啊。然后早上8点多推开拉开窗帘的时候，那个整个城市都还没有醒来，
2: 就没有苏醒的感觉。
3: 然后每天中午吃饭呢也都是2:30，因为我们直播嘛，2:30才吃饭。然后下午吃饭的时候，一般小伙伴们可能要等到天没那么热，
2: 是
3: 8:30-9点才吃晚饭。
2: 你看我们这儿基本上开洗洗睡睡了，江苏没有夜生活，对吧？
3: 所以我可不是在一个国家内说是出差那么简单，我感觉我是出国待了半个月的时间。
2: 然后最关键的是呢，马不停蹄啊，又在新疆的南疆呢进行我们的房车电台新一季的，哇，这次感觉还是颇深的啊，
3: 感觉特别深。首先要给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今年新疆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天气真的变了，你知道以往大家会有个概念，我暑假了我要去新疆避暑，但今年新疆真的不太一样，就是很多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都说，就是有史以来新疆最热的一年。
2: 哇，今年
3: 真的很
2: 热，
3: 真的很热，而且热到就是不是说晚上那个温度就能轻易降下来的，所以很多的外地游客到了新疆之后，所以我先提示各位不要抱有太高的期待，就是好多游客说我一定今年去新疆感受一下什么大空调啊，天然的这种
2: 凉爽的感觉，
3: 没有没有，因为今年新疆的温度也确实很奇怪。

0: 哎，就也很高，但是新疆好在它的湿度几乎跟南京比起来可以不值一提，
1: 所以晚上洗的那些衣服
0: 第二天立马就干了、哦、你知道我们同行的小伙伴好多觉得不可思议，有一个技术部的同事是第一次去新疆、嗯、他晚上抖抖霍霍洗了睡衣，
1: 他害怕第二天，
0: 对，害怕第二天没得穿、嗯、结果早上起来一摸那个衣服就干干的板板正正的，
1: 哇，他觉得好神奇哦。
0: 还有就是新疆的这段时间我们吃的那个克州嘛、嗯、哇，糖包子你知道的，无花果、哎、
1: 那个用手一拍
0: 太甜太甜了，昨天我们就在无花果的这个博览园直播的，真的吃到无花果自由、嗯、还有就是新疆的烤羊肉串啊，老汉瓜呀，西瓜 呀油桃啊，烤包子呀，手抓饭啊，天天都是这些。
1: 所以说夏天啊，来到新疆是最好的一个季节
0: 对对对，
1: 瓜果飘香哈。
0: 所以也推荐各位哈，跟着我们房车电台的脚步，因为整个夏天我们也都在推新疆南疆和北疆的旅游、嗯、那今年新疆也绝对是热度非常高涨的，所以大家暑假一定要提前来预定了、哎、八月份我们可能还有少量的余位、嗯、
1: 那大家赶紧加油啊，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400007101。
0: 明天我虽然回来了、嗯、但我们房车电台并不停播、
1: 哦、不停歇、嗯、
0: 哎，你知道我们这个旅行社的主理人我们的刘总亲自奔赴南疆克州跟我交接班啊，因为明天他要去到的地方是他在阿头石非常喜欢的天门景点、哦、包括他想要带着直播间的小伙伴去到在新疆他最推荐的西极景区，嗯，所以后面就是刘磊为自己精选的啊，精挑细选的新疆的宝藏景点，将会在这个老刘游记还有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嗯，官方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直播。
1: 太好了，太好了！哎，我倒觉得今年的一个新疆呢是蛮神奇的，就是以前你知道呢，那个当地的沙漠对吧？嗯，它基本上是干旱无雨，但好像据说今年夏天
0: 塔克拉玛干，
1: 哇，它那个雨好像下了大概有一年的量啊！
0: 哎，你曾经在塔克拉玛干直播过哎、嗯，你可能也是沙漠直播第一人哦！啊，真的是这样的，在塔克拉玛干做的直播，
1: 就是一张嘴，然后沙子
0: 就飞过来了。但是今年你去的话，可能是这个一下车就趟到那个沙水里面。
1: 这是实在是难以想象，没有想到新疆这个季节变换的，让我们都有点认不出来了。
0: 今年真的天气蛮奇怪的，所以真的出门要趁早、嗯、不然很多的景点，今年我去有一个感慨，就是前四年的时候我去到慕士塔格峰的景区、哦、去到那个奥伊塔克冰川，我还记得那个雪其实量是非常大的，
1: 对，
0: 今年我再去的时候它的冰舌已经后退到将近是山的腰部范围了，
1: 哦，那就证明开始变暖，
0: 这是全球变暖，这是不可逆的、嗯、所以我那天直播也跟大家讲，就是但凡你决定要去新疆旅游或者去哪旅游，一定要趁早出门，趁早选择我们第188旅行社，此刻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007101，400007101。
1: 好，说完了这个新疆的天气啊变化之外呢，我们再看看江苏。本周呢降雨天气持续，前半周呢淮河以南地区呢多雷阵雨天气，后半周呢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呢多雷阵雨，周末大部分地区呢是以晴热天气为主啊。
0: 嗯，江苏已经出梅了，但是雨水各位也看到了还是下个不停，气象专家也解释了，那这就是受到这个切变线影响，一次强降雨的过程，那判定再次入梅也没有那么简单，不像大家想的连下几天雨就好像就再入梅了。嗯，首个梅雨期结束后再次出现持续的多雨天气，那十天当中比如说有六天出现了降雨，而且它一个副高几线维持在北纬27度以南才能够被算作叫二度梅。
1: 哦，那算不算是稻黄梅呢？哎，给大家解释一下，稻黄梅呢就出现在盛夏特征之后啊，重新回归那种闷热潮湿的多雨期，而且维持一段时间，那才叫稻黄梅啊。
0: 反正我昨天回到南京，我就特别不舒服、嗯、啊，我说我不是已经成功避开梅雨季了吗？
1: 对，
0: 结果昨天那个气压就很低，
1: 哎，回来以后身上非常湿闷、啊、
0: 对，然后今天那个雨量还是蛮大的，
1: 对，
0: 进入到三伏天了。那各位哈，其实这个除湿器啊，给身体除湿器、嗯、给我们的肠胃除湿器，江浙沪的小伙伴最近很流行叫三伏天靠羊肉汤来续命。
1: 对，你知道吗，这个年轻人啊，在这个反向养生当下正流行，你比方说啊，这么热的天对吧，大家泡脚，
0: 对，
1: 晒背，喝热茶，贴三伏贴、哎、
0: 说的就是我，
1: 哎，对吧，
0: 一项都没少，
1: 冬病夏治了、啊、
0: 对呀、啊，冬病夏治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这种养生智慧嘛、哎、
1: 不光这些传统的养生智慧我们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做，你刚刚讲对了，吃羊肉喝羊汤，因为最近一个月呢、嗯、这个徐州的扶阳节热门话题、哦、热度飙升， 那积极参与讨论的这个 ID 呢，几乎都是在包邮区的年轻人，大家非常的感兴趣，总互动都逼近了33万了啊！
0: 哎，那我还无意识中这个蹭上热度了。因为在新疆，你不用去特意吃羊肉，
1: 是吧？
0: 你每天除了羊肉也没有别的吃的。
1: 哎，
0: 这是三伏天哈，大家要照顾。

0: 顾好自己的身体，才能去到更远的地方。今天在我们的第188去旅行，还有七嘴八舌大家猜啊，我们的今天的大蓝鲸互动话题也非常有意思。
1: 对，乡村小住呢，在当下非常火，大家知道吗？江苏的乡村民宿预订量同比呢增长超过了29%。问问各位啊，有没有住过哪些地方的民宿？感受如何？可以走进我们节目来分享一下、
0: 来吧，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2: 188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0: 七嘴八舌大家猜哈，今天我们猜到的是有海底兵马俑之称的滨海火山地质景观，问到各位了，它究竟位于我国的哪个省呢？
1: 哎，那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呢是福建省，还有一个呢是山东省，各位可以猜一猜，有着海底兵马俑之称的滨海火山地质景观究竟在哪里？如果知道的话呢，现在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留言打卡报道哦。

0: 是四季的变幻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告牌啊，那首先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备受关注的宁阳长江铁路啊大桥，终于呢要和沪宁高速呢牵手了。G9904南京都市圈的环线高速公路的338省道到沪蓉高速公路段呢，初步设计正式获得了交通运输部的批复。这一关键突破呢，意味着大桥南接的这个线的工程呢，也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大桥叫告别断头路，全面融入区域的高速网，进入倒计时。当前的宁阳长江大桥的南岸出口呢，并没有能够接到。

0: 成为
1: 妈妈，我要去环游西游乐园。
2: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3: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枝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百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排队上桥，延伸接近古坪港立交。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基本都还畅通，可以放心选择。玄武湖隧道出来往新庄立交有车辆抛锚，需要轻拖，请注意避让。通济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和应天高架现在都是双向缓行。吉星门隧道往赛虹桥立交车多排队3分钟。地面主干道目前最拥挤的是汉中路沿线，往汉中门方向车辆放不动。另外广州路沿线，尤其在虎踞关路口，车辆积压较多，请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为了满足广大市民和游客的参观需求，即日起到8月30号，每逢周五、周六、周日，南京城墙博物馆将延长开放时间到20点，请大家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在苏州天平山的风景名胜区的苏醒啊，根据考证啊，这一株古莲种子呢，出土于南京六朝到北宋时期的考古地层，它是难得一见的叫活体古莲的种质啊。
1: 哇，千年前赏的荷花，我们今人也能够看到。那相较于当下常见的观赏荷花，古莲花瓣它是原生单瓣，叶面呢有细密的绒毛，叶柄尖刺挺起，这个劲挺又特别的利落。
0: 哎，到底现在长什么样呢？各位赶紧通过大蓝鲸啊，走进我们的滴滴吧秀旅行，来看一看啊，这个千年前的荷花，现在它又复活了。苏州市天平山的风景名胜区介绍呢，这株千年的古莲花期特别短，全程呢只有四天时间，它的开放特别有规律啊，每天只在上午开放五个小时，它一到午后呢，它就要睡觉了，它就准时闭合，你知道吗？
1: 你看你这个绝对是当老板，绝对不是打工人。这株古莲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经过人工改造，千年前野生荷花的原生的样子。那现在人们看到的荷花其实都是几百上千年经过人工的优选选择出来的，一代一代的挑选，花型漂亮花色鲜艳的品种进行培育，才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丰满艳丽的模样。
0: 哎，那埋在地下上千年的莲子啊，早就已经沉浸许久，为什么现在还能够重新的发芽开花呢？原来啊，地层的保护，种子呢会自带一个叫保命结构，就它自己啊就会带着这种保护自己的，然后加上人工的精心的呵护，所以才让这株叫古莲真的是古董了啊，重获新生。
1: 那工作人员也介绍了，就是古莲子的外壳就是又硬又密实，相当于它是自带了一层密封的铠甲，能够把水分和空气牢牢地锁在里面，缺氧安稳的环境其实让种子进入到超长休眠的状态，也正好保住了最后一点生机。那为了不浪费这一缕千年生机，工作人员全程都是小心翼翼摸索着进行养护。那最关键的破壳的步骤，团队呢是怕伤害到里面很娇嫩的这个胚芽，就拿着细腻的纱布一遍又一遍轻轻打磨坚硬的种皮，慢慢的磨出了一个小小的口子啊，温柔唤醒了沉睡千年的生命。
0: 哦，这人工还是助力了一下啊。那据了解呢，天平山是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家族文脉之地，千百年以来这座山一直跟着荷花有着解不开的缘分啊。
1: 对，范仲淹家族的义庄也在苏州。那这是哇，这朵千年的荷花，此刻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互动帖啊，是这朵荷花哈？
0: 对，就这朵荷花，你还觉得它好艳丽、啊，
1: 好艳丽，而且花型很漂亮，但是好像跟现在看到的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0: 对，这个可能要专门就是研究荷花植物的专家能够看出来跟现在的区别啊。
1: 对，来吧，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就可以进入到第八区旅行的互动板块，来看一看千年前有可能是范老亲眼看到的过的这朵荷花哦。

0: 哎，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哦，作为第六届的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的开幕系列活动之一呢，苏台青少年书画交流展呢，在苏州的狮山大剧院举办，我们依然在苏州逛一逛啊。
1: 对，这次书画交流展将会以“运河情，两岸缘”为主题，面向海峡两岸的青少年征集书画作品，旨在通过青少年画笔来描绘运河秀美的风光，来讲述两岸的亲情故事。
2: 我的作品是卷轴，然后是叫河童。这一次的参展我觉得很开心，能来到这又再次来到这。
3: 人群中参展台青潘同学兴奋地介绍自己的画作，这是他第二次参加苏台青少年书画交流展。卷轴上的怪石玲珑剔透，画面的灵感就源自他喜爱的太湖石。
2: 那太湖石在大陆的话非常有名，我也在这里寻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太湖石的样貌，然后去作为创作。这件作品呢，就是在讲述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心中渴望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去追求他的梦想。
3: 自2026年3月3号征稿启动以来，共收到两岸青少年投稿3143件，最终191件佳作脱颖而出。展览设置了钻石奖、金奖、银奖、铜奖及优秀奖等展示区，从传统的泼墨写意到细腻的素描勾勒，风格迥异的作品让每一位驻足者目不暇接。宿迁市四洪县洪祥中学学生张婉婷的参赛作品名为《两岸结缘》，以运河为主题，展现两岸同根同源的血脉亲情。这一次参赛让他看到两岸青年创作的不同风格的艺术作品，收获良多。
4: 我看到那些书画，感觉两岸之间缘分还是很深。我看到了很多种不同样的作品，那种黑白的彩铅，还有那种书法作品，希望和他们有更多的交流，也能够让我学到更多东西。
3: 青丝白发是参展台青江同学的作品，画面中一个年轻人给一位老人理发，笔触细腻，色彩温润，定格了温情十足的一瞬间。我外公是云南人，其实也是借这幅画怀念他。江同学说，有时间想去外公的家乡走走逛逛，希望能借画展在大陆有更多发展的机会。
5: 我觉得跟第一届比起来，这次规模是更大。我们当初只有在一个小小的展厅，我记得，然后来的就十几二十个人，这次就感觉到有更多互动的可能性，与有更多文化的交流的空间。
3: 此次活动不仅有精彩的画作展示，更有为期8天7晚的深度采风。台湾青少年将登盘门、游秦淮、坐飞仪、绘长卷，通过这次共同行走、共同创作，感受两岸一家亲的血脉亲情。
0: 太好了啊！那年轻的孩子们真的方便的话呢，可以到苏州狮山大剧院去感受一下。当暑假呢也开始没多久啊，这亲子游市场呢杀出了一匹黑马，叫做跟着课本去旅行啊。
1: 他每年都有这种主题游，那家长带着小朋友专门去到语文课本里面写到的那些地方。在安徽呢，就有一位周先生，他带着自己11岁的儿子，沿着语文课本的地标规划了一条8天的路线，在现实的这个打卡地哈，来游历这个游历中品读课文，去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0: 你也别说啊，他们家还不是一个个例。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啊，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和课文研学路线的咨询量呢，同比超过了130%哈。
1: 那以前我们学叫望庐山瀑布，只能够在课本里面去想象飞流直下3000尺。还有就是学葡萄沟，哎呀，对着那个图片流口水。那现在哈，家长们可以直接带着小朋友站在瀑布底下，站在葡萄架下，让那些背了无数遍的文字突然变得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所以这个夏天跟着课本去旅行也成为了最有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0: 那就是因为这个亲子出行市场规模不断的攀升嘛，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研学专线啊，按照不同年级的课文呢来规划行程。有旅行社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在课文的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带动下，今年啊暑假里面草原路线和海岛路线的预订量呢比平时增长了30%左右。像沿岸西安、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呢，也同比增长了30%。那么哪些地方最热门呢？告诉各位啊，有一份报告列出了2026年暑假课本游10大热门目的地，分别对应的就是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云南，每一处呢都对应着中小学的经典课文和诗歌。那么中国旅游研究院呢是这么认为的啊，这说明家长对旅游产品的品质要求更高了，消费理念呢就更成熟。 熟了，不再简单追求别人去过我也好去，而是根据孩子的实际需求呢，寻找适合的旅游内容。那跟着课本去旅行啊，它不是昙花一现的潮流，而是具备常态化的市场基础和发展韧性。不过呢，大家就想，哎呀，面对这个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作为家长的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择呢？
1: 你看南昌大学旅游学院的教授就给了两条建议。第一是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的合同。那第二呢，就是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不要光看目的地的清单。有网友就评论说，以前啊背那个《滕王阁序》真的是背到哭，
0: 对，比较拗口、
1: 对，然后现在终于可以带娃一起去看《落霞与孤鹜齐飞》，还有人说，哎，这个不就是小时候的梦想吗？就是把语文课搬到现场。也有人感慨哦，课本里的那些文字原来真的会发光。所以前段时间有一个网络的一句话很流行，就说我在课本里面可能看到的风景，了解到的一些故事，在我成年之后变成了一个回旋镖，
0: 对，
1: 30年后正中自己的眉心，
0: 是不是？
1: 就是、你看到那个飞流直下3000尺的时候，你真的会跟他李白一样感叹：哇，疑是银河落九天。
0: 那一刻你就跟他共情了，对不对？
1: 就是跟千年前的古人有了心灵共同的感受。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
3: 暖心
0: 车轮
2: 一次好奇，
0: 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受先前抛锚车影响，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车辆放行缓慢，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车多，沿线缓行到了西安门隧道。应天高架的双向车辆暂时在赛虹桥立交到双桥门立交这一段比较集中，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四个方向车辆都有积压，汉中路沿线、广州路沿线多个路段通行不畅，长乐路中华路路口车辆也是比较集中。过江通道中暂时还是只有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需要排队上桥，请耐心通过。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东部机场集团启动南京至釜山塔什干、班加罗尔三条国际客运新航线，为打造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提供通道支撑。南京机场与樟宜机场、深圳机场、新疆机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引入国际一流运营经验与航线资源，加快打造更高水平国际航空枢纽。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而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啦。
1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中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 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
2: 看到我们的大连经互动帖，有很多的小伙伴在留言，有在分享这个福建的，然后也有在选 B 的。那各位哈，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大连经，还有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在节目之余呢，其实这个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来持续收听。
3: 好，那么有海底兵马俑之称的这个滨海火山地质的景观呢，我们来告诉各位正确答案啊，就是福建省，它具体位置呢就在漳州市，叫漳浦县前庭镇到陇海区的龙教乡滨海一带。因为这里呢，它有一个火山的国家地质公园，以牛头山的古火山口还有南定岛等等一些景观呢为代表。那这个景观呢，就是火山喷发之后形成的密集的玄武岩石柱，那石柱呢排列又很整齐，形状特别像古代的兵马俑，而且部分景观在退潮的时候它会露出海面，因此这里就被称为叫海底兵马俑啊。
2: 哎呀，你看这个名字还挺霸气的，但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今天的第八趣旅行就是这样了。那各位哈，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3: 好，最后呢，我们还给大家介绍了各位毛孩子家长一定要注意了，江苏广播的全新节目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7月20号起呢，每天早上的8:30在大蓝鲸 APP 呢准时开播，养宠干货速速来抄，盟友故事暖暖分享，还有养宠难题呢大咖拆招，每天半小时承包你和毛孩子的晨间时光。现在可以搜索下载大蓝鲸 APP， 定好闹钟，每天早上的8:30有宠有爱有陪伴。另外呢，江苏的 IPTV 暑期的嘉年华也正式上线了，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呢，一次性的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啊！像苏超重磅的体育赛事呢，高清直播，还有头部热剧、精彩大片都可以刷屏了。宅在家里能够拥有一站式沉浸式的视听快乐。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天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啊！
2: 此刻在我们的互动帖看到严狼在留言，新疆的旅游
3: 哦，想去对不对？
2: 南北疆我们最近都有行程，在暑假期间呢，可能要频频手速了，因为暑假已经进行到一半了。8月份还有少量的团期，400-007-1011，400-007-1011，这是我们的报名热线，或者可以直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1011去旅行。1011去旅行，解锁详情。
3: 好了，稍后时间呢，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播出南京交警在线，明天见了。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首先要提醒大家，新庄立交往红山路下桥方向，在转弯处呢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占据了右侧一股车道，请您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目前后方车辆顺着排到玄武湖隧道内。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车多，沿线缓行到通济门隧道。应天高架东西双向车辆集中在赛虹桥立交到双桥门立交这一段，集气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现在往赛虹桥方向车多缓行3到5分钟。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四个方向都是有车辆排队积压情况，那么尤其是汉中路沿线往汉中门方向车辆通行会显得比较拥挤。长乐路在中华路的交叉口也是车多，需要等待2个信号周期。造成公路的马群枢纽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辆比较集中，过江通道当中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在排队上桥，其他过江通道都还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最后提醒大家，7月到9月南京交警集中组织开展夏季首位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治理行动，重点查处酒驾醉驾、飙车炸街、三超一疲劳、无证驾驶、非法改装、货车违停、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安全头盔、电动自行车、三轮车闯红灯、违法载人、逆向行驶、高速公路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交通违法行为，请大家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交广行车小贴士，
5: 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转弯速度要变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
4: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6: 安全第一。
1: 为了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助力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暂无发现突围车辆，依然战车自主巡视，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7: 南京交警在线啊，欢迎各位在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这是晚高峰的5:05啊，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就在 FM997金陵之声。各位好，我是憨憨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对。我是陪伴大家在路上的，作为代班主持。我们的金姐呢，本周是要休年假啊，当然希望她这个暑假当中带着孩子出游能够愉悦开心。啊，首先呢，要感谢华流赵军，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风的颜色等等啊，各位都已经通过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呢走进节目打卡报道了啊。当然，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通过 FM997。啊，我们的金陵之声的官方微信呢也走进我们的节目。 今天呢是礼拜一，也到了我们的交通事故服务日的时刻啊。大家如果在日常的交通生活里遇到了尤其是交通事故的难题啊，需要我们的节目来帮忙，你此刻呢可以通过大蓝鲸的 APP 给我们留言，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鲸灵之声啊。此刻呢我们的佳丽老师啊虽然没有走进直播室，但他已经把我们今天的定责案例给各位上传了啊。大家呢现在可以思考一下啊，如果你已经有了正确答案，在安全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把这个答案呢发送过来啊。今天的这个定责案例呢，说到的是小 A 驾驶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通过路口之后，大家记住，他闯红灯通过路口之后，然后靠路右边行驶。那么小 B 呢，驾驶机动车辆，随后在绿灯的时候呢，通过路口以后，右驾驶方向与小 A 驾驶的车辆相碰了，就造成了这个小 A 受伤。那么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谁的责任呢？大家可以来判断一下啊。这个小 A 驾驶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通过路口之后，他是通过路口了，然后按路的右边来行驶。那小 B 呢，驾驶机动车辆，随后呢在绿灯的时候也通过路口以后，他是右驾驶方向与小 A 驾驶的车辆呢就相碰了，那么造成了这个小 A 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那究竟是谁的责任呢？哎，各位可以来判断一下啊。判断完了之后啊，您就可以直接通过我们刚才介绍的几种方式啊，那么直接把这个答案

留言给我们。好，大家也比较关心啊，这个交通天气的变化。你看本周呢，我们江苏的降雨天气持续啊，前半周淮河以南地区呢是多雷阵雨天气，后半周呢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呢多雷阵雨，周末呢大部分地区都是以晴热天气为主啊，毕竟也是三伏天了。江苏呢已经出梅，大家就问了，为什么这个雨水还下个不停呢？气象专家解释说啊，其实呢这是受到切变线影响的一次强降雨过程，判定再次入梅呢也没有那么简单，因为首个梅雨期结束之后呢，再次出现了持续多雨的天气，时间当中要有六天出现降雨，而且呢副高极限的维持在北纬27度以南才能够算作二度梅。还有一种说法叫倒黄梅啊，那它则是出现在盛夏特征之后啊，重新回归那种闷热啊潮湿的这种多雨期，而且呢维持一段时间的才叫倒黄梅。所以现在啊虽然雨水蛮多，但不算是黄梅天。我们南京呢明天是阴有阵雨或类的天气，雨量小雨到中雨，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呢是29度。哎，看起来啊这个温度倒不是特别高，但是因为空气当中的湿度含量比较大，所以人体依然是觉得不舒服的啊。你看三伏天到来，我们江浙沪人呢已经开始叫返祖养生。某红书上的返乡养生呢正流行，年轻人什么泡脚啊、晒背啊、喝热茶、贴三伏天，对，在这个季节很流行啊，这个互动量都逼近33万了。其中呢江浙沪的年轻人最返乡，他们不仅啊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什么泡脚晒背啊，重点在这么最热的夏天，尤其徐州的朋友要吃羊肉喝羊汤。哎呀，最近这个扶羊节的话题啊热度飙升，积极参与话题讨论的，我们看了一下这个 ID 地址，基本上都在包邮区，大家就觉得应该是冬病夏治啊，而且呢这个越热的时候就应该越要吃一点这个温热的啊，对我们的身体更有好处。哎，你这段时间羊肉汤有没有喝起来呢？好，下班路上啊，欢迎更多的朋友继续的跟着我们节目一路前行，任何交通方面的疑难疑问都是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给我们留言，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精灵之声。

0: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1: 好，此刻呢有个好消息跟大家共同来分享。7月20号起呢，铁路部门啊，就是今天开始在继续提供火车票预售退票改签服的同时呢，将会在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啊，200多趟列车呢试点新增的一个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就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开车就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一直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也就是说我们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来预约购票了。那铁路的12306系统呢将会于开车前的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的订单。那就是说7月20号现在一直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呢可以常态化的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啊，真的是很方便大家了啊。目前呢试点新增的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呢仅仅面向普通的旅客，暂时呢不支持超过19个人的团体旅客的预约。那么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的首页预约购票的服务专区呢填写这个预约的需求。你可以预约的日期范围呢是列车开行前的60天一直到第17天，然后每天早上的8点起你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一个预约订单。那么预约购票呢分为叫精准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那么选择精准预约的时候呢，系统会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等一些选项，旅客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选择。那么选择模糊预约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的时间段、运行时长和席别等等一些模糊的选项。那么铁路12306系统呢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的原则，对票额呢进行智能匹配。那么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每天会兑现预约订单。那么通过12306的手机客户端啊，哪怕是微信啊、支付宝或者手机短信等等渠道呢反馈兑现结果。那么旅客呢提交了预约购票订单之后呢，就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如果30天内呢连续3次兑现成功以后，逾期未支付含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的，那么此后90天内该12306的账户就不可以使用预约购票的功能。所以这也是对大家的一个约束，你要想清楚了再去预约，而不是拿这个预约啊你占用资源。那另外呢，为了进一步的优化通勤旅客的早高峰就餐体验，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叫华铁旅服公司呢推出了10块钱通勤的早餐服务，让赶早班的旅客也能吃上刚刚出笼的热乎的包子啊。那据了解，这种热气腾腾的包子出笼立刻会转入一个专用的保温箱，由配送员呢准时送上站台，然后交到这个列车餐服人员的手中。这份10块钱的早餐的套餐呢包含2个叫老面大肉包和1个水煮的鸡蛋。目前的这个早餐啊已经在上海站南京站始发的高铁7032高铁9坐区间车这个排队的烦恼，还要打卡亚洲第一大瀑布啊。那这个途经了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近距离的感受震撼的大国基建。那么走进被誉为地球最美伤疤的马岭河大峡谷，沿着清水奔赴中国凉都六盘水乌蒙大草原，没想到吧，贵州有草原啊，撒欢的去吸氧，探秘中国溶洞之王的织金洞，看千奇百怪的溶洞奇观，还要打卡贵阳的地标贾秀楼、花果园、白宫，城市山水呢一网打尽，全程呢4钻酒店，关键升级2晚5星级啊。那么6天时间，从磅礴的瀑布、大地的峡谷、万亩峰林到高山草原、地下溶洞，一站式的去解锁黔西南独有的喀斯特全景，避暑、遛娃、摄影、出行都很合适。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此刻可以拨打我们滴滴88旅行社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啊，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1011去旅行，1011去旅行。
0: 下雨天出门前务必检查雨刷器是否正常工作，刷除雨水。行车途中如果遇到车窗起雾，可将出风方式调

0: 成除雾模式，开启冷风或暖风驱散雾气。需要注意，暖风除雾初期雾气会更浓，要选择安全地点停车之后除雾，等到视野清晰之后再上路行驶。
1: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2: 安全第一。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快速内环中，玄武湖隧道和九华山隧道往新庄方向通行拥挤，同时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车尾是排到了西安门隧道内。应天高架双向缓行，影响吉星门隧道、凤台南路高架、卡子门立交河流过来的车辆通行。新街口广场四个方向车多拥挤，广州路虎踞关路口、中华路沿线车辆都有积压。绕城公路铁心桥加油站和马群枢纽这两段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辆会比较集中。长江大桥往江北过江车辆依旧会比较多，排到古平港立交，其他过江通道可以放心选择。最后关注铁路出行消息，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火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为大家出行提供更多便捷。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现在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997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Get ready， 一个车辆管理所、11个机关科室、21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竭诚为你。交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6: 好，我们此刻呢，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我们的精灵之声997啊。那带给大家的是南京交警在线，我是代班主持韩寒。我们的军姐呢，依然在休年假啊，本周啊，暂时呢她是不会回归到节目当中来了，但也没关系啊，我们会在这里陪伴大家。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有任何的一些疑难困扰，此刻呢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呢走进节目来留言报道打卡啊，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精灵之声。哎，刚才上半段呢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车辆上线检测过程当中突发故障，检测站和车主的责任之争呢谁来解。你看山里人听得特别的认真，他说我认为啊，这个好像车子在检测站里面还没有完全的上线检测就已经坏了，这个维修费用应该是由车主自己来承担吧。好，这是你的这个想法，谢谢对我们节目的一份支持。那今天呢是我们周一的一个固定环节啊，赶紧有请我们的嘉丽警官。
7: 周一交通事故解答日，
8: 解答日，
7: 接下来领衔出场，警官主持人刘嘉丽，
8: 事故处理全能手，
7: 让我们为你提供最有效的交通事故解决方案。周一例行，南京交警在线，交通事故为您权威解答。
6: 嘉丽老师你好。
9: 哎，韩寒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6: 嗯，嘉丽老师到来啊，我觉得给我们节目吃了个定心丸啊，因为这么多年的这个交通事故的一些处理，真的是南京交警界的这个专家啊。那今天呢，嘉丽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定责的案例啊，说的是这个小 A 呢驾驶电动自行车啊，大家来听一听，他驾驶电动自行车呢不守法啊，他闯红灯，然后通过路口以后呢，就靠路的右边来行驶。那么此时呢，小 B 驾驶机动车辆。就随后啊，在绿灯的时候，他通过这个路口以后，他就开始右驾驶方向。那么就在这个时候，跟小 A 驾驶的车辆相碰了，造成了这个小 A 呢受伤啊。那么这么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问问大家谁的责任啊？各位现在可以来做一个判断，然后通过大蓝鲸的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在今天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让嘉丽老师来把这个正确的这个答案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说到这儿呢，我想。

0: 跟大家也来讲讲啊，我们交管最新的一些动态啊。嘉丽老师也持续的关注，就是南京绕城高速环陵路、玄武大道、中山东路、栖霞大道、定环门大街、珠江路、北京东路、扬子江大道和江东快速路、软件大道等路段呢，现在是严查，因为呢叫夏季守卫工作啊。我们南京交警呢持续的严查，七到九月份啊，集中的组织开展叫夏季守卫的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的治理活动，确保城市交通秩序的环境呢，提升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的形势呢，要平稳向好。那这一次呢，我们夏季守卫的主要路段呢，刚才我们基本上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围绕着整治啊，这个绕城高速、沪蓉高速、沪高速等高速公路，另外呢，还有 G205 和 G104 等国道啊、省道，那么还有环陵路、玄武大道啊、中山东路、栖霞大道、定环门大街、珠江路、北京东路、扬子江大道、江东快速路、软件大道、河西大街、龙盘路和红山路等等一些城市道路，这是主要的啊，我们要查的这些路段。那么重点违法是什么呢？我们要查的重点就要查处的是酒驾、醉驾、飙车、炸街、三超一疲劳、无证驾驶、非法改装、货车违停、不按规定车道来行驶、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安全头盔、电动自行车，这个里面就包含的有三轮还有四轮车、闯红灯啊、违法带人、逆向行驶、高速公路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交通违法行为。这是我们在夏天当中大家看到的啊，南京交警集中开展的这个守卫的啊，这么一个道路交通安全的风险治理行动。事实上，嘉丽警官啊，我们南京交警可能是长期一直在开始这种样的一些道路治理啊，倒也不是说今年的夏天，其实我们不管这个夏天，可能一年四季啊都在开展，对吧？
1: 是的，是的。实际上，这个整治啊，刚才这个我们汉汉老师啊说了，这个整治啊，我们整治实际上分一般的整治和重点整治。
0: 哦，
1: 刚才讲的这些地点，这是我们在一般整治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重点的整治。
0: 嗯，
1: 那么确实有很多违法行为，我看了一下这种违法行为啊，基本上是涵盖了一般驾车人的重点违法。当然大家不要存在着侥幸心理，这个重点路段，这是我们关注的路段，并不意味着一般的路段我们就不去查处了，依然会去查处。所以大家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如果有类似的违法行为的，请你不要再发生了。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讲一个事儿啊，就是前不久在南京的马群公安检查站，一个小车的副驾驶下车以后啊，他坐到了驾驶位，那原来的驾驶员呢，在车里面他换到了后排，其实啊都没有逃离过我们民警的火眼金睛啊。这个时候，我们现场执勤的民警立刻上前查看啊、哦。这个时候啊，才发现这个驾驶人谢某他没有办法出示驾驶证啊，他还坚称自己没有开车。那其实后来我们的民警检查了一下，就发现啊，这个谢某在2024年因为醉驾被吊销驾驶证。他的确是没有驾驶证，但是呢，他在监控面前，他不得不承认他自己是无证驾驶的这个行为了。你看，明知道自己因为醉驾还曾经被吊销过驾驶证，也就是说他还在被处罚的这个期间，但是你看依然铤而走险啊，没有驾驶证，我还在开车，但是这一切呢都被我们的监控把它拍摄下来了。随后呢，我们的民警就依法扣留他的车辆。那谢某呢，因为无证驾驶面临着罚款，而且处以15天以下拘留的处罚。那么同行的人因为把车交给了由无证人员来驾驶，你看同行人啊、哦，大家告诉各位啊、他也要担责任，他面临的罚款可以并处吊销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哦，我没想到现在就是不光是无证的这个人他要负的责任蛮多，但是同行的人你把车交给一个没有驾驶证的人来开，你也要担的这个承担的这个法律风险，我觉得也并不小啊。
1: 现在的法规是明确规定的，如果你将车交给无证人驾车，那么你是和无证人同样的处罚行为处罚。那么前面实际上汉汉老师可能不知道，前面我也讲过的，如果你因为降噪交给无证人开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你是等同于你把车交给那个无照人，你也等同于你也是无照，所以说一样的要进行相应的处罚、
0: 哦、
1: 对，
0: 那就跟大家讲，真的不要抱有侥幸的心态啊。
1: 是的，不能有侥幸心态。
0: 如果你明知道这个人没有证，你要把车交给他的话，那出了一些的问题，你要跟他是负同等责任。
1: 是的，不是负同等责任，就要跟他一样的负相应的，不管是
0: 法律责任
1: 还是违法责任，对。
0: 就是你不可能讲啊，车是他开的，他没有证，跟我没关系。
1: 对对对，有的人会有一种侥幸心理啊，哎，我没开车，我没动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不是这样，法规不是这样规定的，你也是违反了相应的法律规定，同样要进行处罚的。
0: 哎，明白了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啊，你看最近的晚上时间啊，大家在晚上啊都会放松了，觉得哎呀，我们的民警对吧，白天肯定会紧，晚上肯定人手不够啊，他们也要休息呢。就在南京的宁河高速啊，一个驾驶人员呢是有酒驾的嫌疑，我们的民警呢随即对他进行了呼气式的酒精检测，然后检测结果已经达到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面对这个检测结果啊，这个驾驶人孙某呢是懊悔不已啊，他自己说他在家里面跟他的儿子发生争执，哎呀，气得不行，然后他在晚餐期间呢就喝了酒，他希望用这个方式呢能够让自己的情绪啊，哎，就是换一种感觉，然后但是没想到他忘记了酒后不能够开车。那这时候呢，我们民警耐心的也向他讲解了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的法律界定，包括相应的处罚后果，告诉他他的本次行为已经属于叫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那么需要承担对应的行政处罚。那最终呢，我们的民警依法呢对他这个饮酒以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了驾驶证记12分，那就不能开车了啊，已经记到12分，然后驾驶证要暂扣6个月的处罚。告诉各位哦，充分发挥无人机、电子警察等等科技装备作用，我们的南京交警紧盯两客一危一货一面、工程运输车、6座以上的小客车等等重点车型，我们严查这个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的分心驾驶、飙车炸街等等重点违法行为，要提升交通安全管控力度，来整治道路安全隐患。南京一直在行动。也来问问嘉丽老师啊，你看这个爸爸啊，我觉得也是蛮糊涂的，就跟儿子发生争执，气不过了，然后自己就在那边喝了这个闷酒啊。他喝完了以后，但没想到情绪上头，全然忘记了，就喝完酒以后他是不能开车的，但是他也开车上路了，然后通过我们高科技的手段，我们就发现这辆车不对头，然后立刻就把他给拦下来，一次性过来记12分，然后驾驶证还要暂扣6个月的处罚。其实这个处罚对他来自己来讲，肯定现在是后悔不已啊。
1: 嗯，也是挺严重的。实际上一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交通工具是一种我们常用的工具，类似于手机啊，这种东西，如果说他6个月都不能开车，实际上对他生活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0: 嗯，那还是那句老话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喝了酒你就千万不要动方向盘了。那大家会讲，哎呀，那怎么办呢？那我的车怎么弄呢？其实现在当下科技也很发达，你像那个手机里面有很多的一些代驾，
1: 是的，
0: 对吧？代驾 APP 你可以登录一下，然后随时找一个代驾。然后呢，还有一个，你不想找代驾，你把车就停在了你原先停的那个停车场里面，你就把酒喝完了，你该打车打车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回家。你等第二天酒醒了，然后时间最少拉长一点，48小时以上。
1: 对，这是最安全的，这是最安全的。大家不能酒后开车，实际上这个已经整治了很久了，但是依然有人。抱着侥幸的心态，那么可以讲是无巧不成书，实际上也不存在无巧不成书的问题，因为我们交警是不分时间段进行查处的，那么即使是晚上你认为没有事的时候也未必没有事。
0: 你看到了，就跟大家讲一讲啊，真的违法犯罪的事我觉得现在不能做，而且千万不要抱着这个侥幸的心态。我觉得是不是某些方面我们的这个法规法律哦还没有那么的严格。如果说再跟他的这个人的信用再搭上边，然后那个处罚再更厉害一点，那是不是在这种严酷的啊法律的规范之下，大家是真的就酒都不敢碰了？因为如果你要碰方向盘的话啊，但是我觉得哎呀，侥幸心态真的要不得。他可能觉得中国人太多，可能交警也每个来看，可能
1: 也要休息，
0: 对，他也要休息。就是我喝了酒了，那你怎么知道这个路他就算就是要查酒驾，他也不一定就封锁我今天回家的这个路，对吧？
1: 对，还是侥幸心态。对对对。
0: 你看山里人先听我们节目听得特别认真，他说现在监控都是高清的，因为随着科技
1: 的
0: 发达，你都能看得清楚，他能放大你手上的那个汗毛，可能都能看得清。
1: 嗯，
0: 你们换座位是没有用的，这是跟大家来讲啊，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再自作聪明了。那有的时候真的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2: 周一交通事故解答日，解答日，接下来领衔出场，请关主持人刘嘉丽，事故处理全能手。 让我们为你提供最有效的交通事故解决方案。周一例行。

0: 南京交警在线，交通事故为您权威解答。好了，此刻我们的节目的南京交在线啊，周一呢是我们的交通事故解答日啊。那为大家贴心服务的是我们来自于南京交管局我们的事故科的刘佳丽老师做客节目啊，全心全意的帮助大家。今天佳丽老师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定责案例啊，就是小 A 驾驶电动自行车闯了红灯，通过路口之后呢，靠路的右边行驶啊，他也知道是靠右嘛啊，这样子比较的安全。那么此刻呢，小 B 驾驶机动车辆呢，随后在绿灯的时候通过路口以后呢，他就开始右驾驶方向。然后跟这个小 A 驾驶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呢相碰了，造成了这个小 A 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那就问问大家了，这是谁的责任？我们来看到我们的老朋友风的颜色呢，他觉得今天的案例啊，小 A 闯红灯虽然有不妥，但是呢他已经闯红灯，而且通过了路口，那么该行为呢此时没有导致事故的发生。而这个小 B， 你是驾驶机动车辆的，你应该能够注意到这个小 A， 那么显然小 B 疏于观察，所以导致机动车撞了非机动车。所以我认为这个交通事故当中，小 B 就是机动车驾驶人员是主责，小 A 是次责，不知道我判的对不对。然后山里人说，今天的案例呢，我认为啊，这个小 A 闯红灯之后靠路边行驶，那么小 B 呢是右打方向然后和小 A 撞上的，这个小 A 是次责任，小 B 主责，因为小 B 的机动车右打非机动车道上了，所以撞到了这个小 A。 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很认真啊，在进行这个案例的这个判断。那我来问一问啊，今天佳丽警官，现在呢节目也快接近尾声的时候，你来把这个案例最后的定责答案告诉大家。
1: 这些老听众实际上都是很专业啊。就是说我们交通事故认定有一个不变的规则，就是你的违法行为及你过错的行为和事故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那么这起事故中，小爱驾驶非机动车，他是闯红灯，这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但是正如刚才网友说的，他在这个闯红灯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交通事故，
0: 对，
1: 它和事故是必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的。那么事故的之所以发生事故，是因为小 B 过了红灯以后，在右驾方向的时候，我们的法律是有22条，就是说你存在着右驾方向并让直行车辆先行，存在着你措施不当的问题。所以说这起事故中，我们认为一般定这个小 B 要负事故主责甚至是全责，而小 A 虽然的闯了红灯，他可能对这些事故不承担责任。
0: 哦，这样子大家听懂了吧，就是小 B 因为驾驶机动车，然后你驾驶机动车了，你就是疏于观察，通过这个路口，你是要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因为他那个闯红灯的时候他并没有发生交通事故，
1: 是的是的，
0: 对，他已经是闯红灯通过这个路口以后了，他靠路的右边来行驶。所以刚才佳丽警官讲，根据我们的民警现场的这个出警，然后包括调监控啊，然后听听双方当事人的一些这个口供说法，最终可能判的就是驾驶机动车的驾驶员可能要负全责，
1: 对，
0: 可能就是主责。
1: 对，实际上这起事故中，我更想传达给大家的信息是什么？就是说，前面在事故发生前，即使你有相应的违法行为，只要你不发生事故，我们可能在事故认定的考虑的时候，并不考虑到你前面曾经有过相应的违法行为。即使刚才说了闯红灯是事实，但是闯红灯的过程它已经结束了，所以说最后的认定，是因为小 B 你操作不当向右加方向的时候，造成了和小 A 发生碰撞，造成了小 A 受伤的这么一起事故。所以说我们在认定的时候，一般会定小 B 负事故主要责任以上。
0: 所以大家明白了吧，就是讲这个小 A 他闯红灯，闯红灯呢是交通违法行为，那是另当别论的。就这起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当中来讲的话，所以这个小 A 相对而言，他驾驶电动自行车很可能还是无责的。
1: 如果说作为小 B 来讲，你说哎呀，刚才那个小 A 驾驶电动车，它就是一种违法行为。那么如果说你把你相应的这种资料提供给公安机关，那公安机关只能按违法，
0: 就闯红灯，
1: 小 A 对小 A 它是存在着违法的，
0: 对对对，
1: 对他进行处罚，但是对交通事故的责任，一般是不定小 A 相应的责任的。
0: 好，大家明白了啊，我们就光责任来言的话，基本上是可能不定这个小 A 驾驶机动车的这个责任，但是他的违法交通行为如果有了这个证据的固定，

0: 我们该如何处罚就处罚。第一次我记得闯红灯大概是20块钱，如果第二次的话就是应该50了、顶格的一个处理了。
1: 对，你很专业。
0: 哎呦，那是因为我也骑电动车。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的生命是最为安全的。
1: 对，
0: 我们想讲
1: 的
0: 从这个案例里面讲，这个小 A 呢，你虽然闯红灯你没有出交通事故，但你不是代表你永远都是不会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1: 对，
0: 所以为了自身的安全，我觉得您也是绿灯通行，这样子是这是才是真正的保护自己。
1: 是的，你说的太好了，也太对了。
0: 我们感谢嘉丽警官啊，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交通知识的一些普及。那明天南京交警在线，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嘉丽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下次再见。
0: 好，那么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稍后时间呢，我们997精灵之声还有更多精彩等待大家。我们的全程爱学习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不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影，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0: 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现在往江北过江车辆多，时间长，其他过江通道可以优先选择。江山大街隧道往江心洲方向全线排队，绕城公路马群段双向车流量大，快速内环西线往赛虹桥方向受先前事故影响的车辆积压较多，延伸进了清凉门隧道。应天高架双向车尾分别在云锦路上桥口和应天东街上桥口，内环东线和内环北线基本上是双向全线缓行的状态。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中山东路、汉中路和珠江路沿线，还有中华路的南北双向，这些路段的车辆都是比较多，通行缓慢，请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今天起到8月20号，每天14点到22点，南京夫子庙片区实施预约管理，以三门两桥一路为合为边界，即东牌坊、西牌坊、北牌坊、文德桥、文源桥、金陵路所环绕的区域，进入这个范围内需要通过支付宝搜索南京夫子庙来提前进行免费预约，车辆进入需要提前在南京夫子庙微信小程序上完成车辆报备，请大家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啊，下班后干嘛？
6: 我要去上课。
5: 啊，这么卷？
6: 学点儿不一样的，
7: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 hop，
6: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7: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光。

0: 陈星的周一傍晚的18:06，感谢你的此刻锁定收听 FM99.7 精灵之声，这里是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各位好，我是静源。
0: 今天南京啊，明显我们的体感温度舒适了不少，
1: 没错，
0: 甚至家里我都关了很长时间的空调。
1: 主要是从这个周末就开始下雨啊，一直延续到现在。
0: 就是空调时间开长了，都觉得哎，好像有那么一点冷、啊。
1: 对对对、
0: 啊、对。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南京依然是阴有阵雨和雷雨的天气，雨量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偏南风3到4级。我不知道各位家里在家里休息的时候有没有关注一下这一周的天气？我看了一下，这一周好像都下雨。所以我把这个胶鞋又放在了家门口。
1: 所以我是还有一些像这个夏凉被，有一床本来想洗的，先别忙洗吧，等太阳完全晒起来再说吧。
0: 像阴天呢、就是你会发现家里有一些衣服啊、床单啊，你再怎么洗，那个晒出来都没有那个太阳的味道，你就会觉得不舒服。
1: 没错
0: 啊，有一些，像我对气味还比较敏感的人群，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天我宁可就放在那儿，先搁在那儿啊，等太阳稍微出来一点再洗，或者如果家里真的烘干设施比较好的话啊，再洗晒一晒。那今天最高温度呢在28度左右，所以我们的体感温度确实就舒适了很多。
1: 就毕竟没上三字头啊。
0: 对，明后两天同样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温度跟这两天差不多，28到29度啊。这两天在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雨的天气，大家都在家刷刷手机了。打开手机，你有没有一种感受，自己早就被算法算中了？就是你看到的相关的这个购物平台呀、有一些视频的内容啊，都好像和

0: 跟你这个说话的内容相关。
1: 嗯
0: 啊，或者
1: 每次你打开手机一刷，诶，我是不是一两个小时前刚提到这个事儿吗？
0: 我有一次特别明显，你知道吗？就和朋友在说到要去哪里，
1: 嗯，
0: 然后刚说完打开手机就推荐给了我当地的民宿。
1: 哎，不仅是这个，你美食也是的，比如我们聊，哎，晚上吃什么呀，就刚聊完可能你打开手机推送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美食的链接。
0: 对、所以今天还蛮好奇问问各位我们的互动话题，打开手机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已经被算法算中了、而且是在哪一方面特别多？
1: 没错，
0: 吃穿用、啊，或者说出行，
1: 叫吃住行游购娱，对吧？
0: 看你关注哪方面比较多吧。
1: 对对
0: 啊，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啊，来和我们聊一聊，进入我们的城市爱学习啊。已经入伏了，大家都会比较关注养生，尤其最近的湿气比较重啊。三伏贴呢，年年火，我不知道现在年轻的朋友是不是也开始关注了。那三伏贴的原理是什么？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哪些人适合贴，哪些人不适合？除了三伏贴，夏季啊，我们说养生还要注意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孟广松给各位一次性来介绍清楚哦。
2: 春夏养阳，就是到了春天夏天我们阳气生发的时候，也是我们人体越来越旺的一个时候。那在人体最阳气最旺的时候，再加上我们一些中医的传统治疗方法，比如三伏贴就是治疗方法之一，进一步提升我们人体的阳气，来驱除潜伏在身体里阴寒之气的这样一个作用。理论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天人相应。治疗的方法叫冬病夏治，那其中的方法之一就是三伏贴。其实冬病夏治啊，它也是我们中医治胃病的一个方法，因为在夏天往往我们冬病它并不发作，但是在夏天正是我们治疗冬病的一个最佳时机，就是为了养阳，就是为了驱除潜伏在身体里的一些阴寒之气。适合的人群，首先阳虚体质的人，比如说平时怕冷畏寒，四肢冰凉啊，容易腹泻啊，舌是偏淡的，脉是偏细弱的，面是恍白的。第二个就是寒性疾病，适合的人群是阳虚阴寒、呼吸系统的慢支、支气管哮喘、慢阻肺的。那这以外的，你比如说你是阳性体质的人啊，长得高大威猛，平时容易嗓子疼、面红目赤、咳嗽黄痰、大便秘结，是吧？这样阳性火热体质的人，他就不适合我们三伏贴。尤其这个温阳化痰贴，主要是温肺化痰平喘的作用，所以说你用它去贴咱们关节疼啊，一些这个肚子疼啊，这个往往不是我们温阳化痰贴的一个适用范围，所以说我们不能夸大我们三伏贴的一个使用范围。推荐大家让我们中医大夫给您诊诊脉、望望舌，给您辩证一下您适不适合，而且还要帮助您选您到底贴哪个穴位。推荐大家连续贴三年，每年的头伏我们就开始这项工作。慢病需要去调养，需要一定的时间。三伏贴的特点就是高温高湿、低气压，还有一个低风速，两高两低这样一个特点。咱们首先第一个要防中暑，第二个要守护好我们人体的阳气，因为现在正是我们一些阳虚体质慢病病人借助自然界阳气最关键的一个时间段。形寒饮冷则伤肺，形寒感受外边的寒邪，饮冷喝的凉的东西最伤人体的阳气。建议大家空调室内控制在26度，晚上睡觉可以27度，风量最低，打开除湿，别直吹自己，甚至可以开客厅的空调飘到卧室，把我们的室温控制在26度到27度，室内外温差别太大，湿度控制在40%到60%就可了。这样的选择环境对我们人体来说是最适合的。
3: 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拥抱夜色，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走进青年夜校，邂逅志趣相投的他们，遇见不断前进的自己。赋能夜校，服务青年，这里是城市爱学习。

0: 迎来到 FM 九九七城市爱学习。
1: 感谢你在此刻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十九点七精灵之声，这里是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2: 嗯，欢迎回来，我是静渊。
1: 嗯，刚刚我们说到了三伏天啊，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要膳食平衡，
2: 没错，
1: 营养要均衡。有时候我们会没有胃口，
2: 嗯，
1: 但这时候其实肉类的补充还是很重要的，
2: 叫补亏空
1: 啊，对对对，什么。鸡鸭鱼肉可能都得要吃一点啊，包括肉类。我不知道大家现在会不会自己在家炖炖肉啊，或者说烧烧排骨，就是在家烧饭的人应该都有感受啊，就是焯水这一步的时候呢会有那个浮沫。
2: 哎，对，那肯定会出现。
1: 对，就是炖肉的时候会有那个浮沫，
2: 然后会把它撇掉嘛。
1: 对，就是有人在说那个是不是血水，算洗干净，或者也有人说，哎，那是不是什么营养精华，如果你把它弄掉了那个肉就不香了、
2: 但事实上你如果认为是营养精华，你尝一尝它并没有什么口感。
1: 不会有人真的尝过。我怎么感觉这话说你像尝过一样。就是它本质上是肉类在加热过程当中呢，血水蛋白质和脂肪等成分就是受热之后呢形成的一个混合物，随着温度的升高和炖煮时间的延长，就浮沫的颜色和形态发生的变化。它大致是分为几个阶段啊，首先就是红褐色的浮沫是血水、肌红蛋白和血红蛋白，就是一定要全部都把它
2: 撇掉
1: 的。第二阶段是白色浮沫，主要是少量蛋白质在高温析出形成，也可以撇去也可以留下。我们说什么样的人一定要撇去呢？容易痛风的人群。
2: 哦，就这个是高风险的这个物质。
1: 就是大家如果一块出去吃火锅，你会发现有的人一直在撇那个沫子、
2: 不是导致这个羊肉什么的都捞不着。
1: 然后第三阶段呢就是黄色的浮沫其实是煮汤过程当中就溶出的这个脂肪，使肉汤的风味，就可以根据你有没有这个减脂的需求吧。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还有一些其实也容易起沫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比如说豆浆。豆浆就是自己在家打豆浆都知道，豆浆当中的这个沫呢主要是皂苷，就研究发现啊，这个是具有调节脂质代谢的，所以这个不要随便把那个沫。其实我有时候在家我看到那个沫习惯了也会，就是自己有时候在家打豆浆嘛，也会把它去掉。
2: 就这个实际是可以留着的。
1: 对，因为它会使豆浆在没有被加热到沸腾时就满锅，但是你有豆浆机呢不会。
2: 哎，对，
1: 对吧？就是你如果自己在家加热豆浆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那这个要溢出来了。

0: 就你可以转小火、啊、它那个就会自然消失了泡沫、嗯、还有果蔬的泡沫，就是有一些果蔬也会有类似豆浆起沫的现象，比如说藻类在煮的过程当中容易起泡，也是因为有这个皂苷。那还有这个莴笋茎叶的白色汁液当中也有啊，就是所以呢你在洗的时候总觉得它像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嗯，而且还有点滑啊。另外
0: 就是煮面条了，
1: 煮面条了，这是、很多朋友觉得比较方便的啊，就是无论是粥也好面条也好产生的这个泡沫的话呢，实际上主要成分还是蛋白质，是可以放心的这个使用的。所以一般怎么说呢，就是你煮面条的时候你把那个面抄起来的时候上面如果说沾着一些泡沫，哎，你不会有任何的担心，对吧，可以把它一起盛到这个锅里头。那大米和面粉当中含有的也是一些蛋白质，煮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溶到水中起到表面活性剂的这个作用。你看米面中的淀粉呢也会有一些溶到水里面，增加水的这个粘度。那高粘度的汤呢是有助于泡沫的稳定存在的，也就是说汤的粘度越高泡沫也可能就越多哦。
0: 反正我下面条我基本上都是另起锅下的。
1: 哎，什么叫另起锅下？
0: 就是一般来说家里下那个有汤高汤的面，我都是清水先下面，然后把那个面汤沥掉。
1: 哦，一般是这样的，对对对。
0: 对，然后用冷水过一遍，这样面呢它不会坨在一块儿。就是那个口感会好一点。而且说实话，我是真的不太爱碱味太重。就你沥掉一遍呢就感觉那个碱味会好一些。
1: 会能够就是冲淡一些。
0: 对
1: 对。一般的没有人直接把面条放在这个比如说高汤里面去吧。
0: 会的。
1: 哦，
0: 会。
1: 我们家一般跟你们家是一样，不会把它特意放到什么骨头汤啊什么里面去，这样不会的。
0: 也有直接放进去下的。有不少。对，这快嘛。
1: 快，但是我觉得就是就你会觉得越熬越浓啊，就而且越熬的话
0: 容易，
1: 就那口感就
0: 说实话容易起泡沫。而且关键是如果你直接放进去，就是你一定今天是把这一锅都吃掉的，
1: 没错，
0: 对吧，不然那锅汤就浪费了。
1: 就浪费了。
0: 对。接下来是静渊应该有经验泡茶。因为我其实有印象就泡茶的时候容易起泡沫的，但绝对不会说把那个泡沫把它弄掉，
1: 也不会撇掉。而且实际上泡茶的这个泡沫，你像这个天喝绿茶或者白茶比较多，泡沫其实不多，但是呢这个也是叫泡沫，叫茶皂素。也是就是皂苷的一种，就起泡能力很强啊。目前根据科学研究呢，这个茶皂素的这个抗菌作用比较不错，而且能够抑制脂肪的吸收，所以多喝点水是能够冲油的。
0: 还有就是咖啡和果蔬汁了。果蔬汁其实大家如果苹果汁喝的比较多，你在打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它那个泡沫是比较多的，
1: 没错，
0: 这个是对我们身体非常有益的营养成分，不会对健康造成伤害。咖啡中能产生的泡沫成分很多，比如说咖啡汁还有细微的咖啡颗粒本身也能产生泡沫，有一些咖啡泡沫呢是加牛奶产生的，比如像cappuccino 还有拿
1: 拿铁。
0: 对，那就果蔬汁和咖啡也一样啊，就是食物产生的这个泡沫该去该留是需要分情况来定的。让我们说刚才说的这个炖肉已经跟大家说了这个过程，还有就是煮虾，大虾当中的虾青素呢稳定性比较强，遇到高温和蛋白质脱离会呈现出原本的红色，所以高温加热过程当中虾会变成红色。融入水中的红色泡沫主要是虾壳及虾头处的内脏血水和一些杂质，最好撇去不要。否则就是容易腥。
1: 没错，
0: 对，就是影响虾肉的口感和味道。还有含气饮料的泡沫，就是我们都知道打开那个泡有
1: 碳酸饮料，
0: 你不小心把那个饮料弄倒了，它那个泡沫就会啪一下自然产生，然后打开会就是冲起来的那感觉。
1: 最近网上有这个视频还挺火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就是把它全就是搅了之后，然后突然间把盖子打开，
0: 那个很危险，
1: 就上去了。
0: 那个很危险。
1: 哎，不知道为什么，就最近很多朋友，
0: 因为你被大数据算到了呀。
1: 对，就是刷过一次觉得新奇，
0: 我没有刷到呀。
1: 然后接二连三推给我，
0: 你肯定是完整的看了，甚至看了不止一遍，
1: 对，
0: 是不是？
1: 我说这是什么潮流啊？就把它看下来，完播率特别高。这个
0: 打开含气饮料的时候呢，产生的泡沫是二氧化碳，过多的二氧化碳会刺激胃黏膜，从而减少胃酸的分泌，影响肠胃的正常消化功能。这种泡沫最好不要喝。
1: 哦，但是往往就是被喝掉嘞。
0: 有人说啊，喝碳酸饮料不就是为了那口气，
1: 那口气，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所以会伤胃胃黏膜呀。就是你碳酸饮料喝多了，其实是会伤胃黏膜，就在这儿啊，这个道理，对吧？
1: 所以还是不能喝多，
0: 对，
1: 适当的控量。
0: 喝多，对啊。 好，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互动啊。我们今天问到各位的就是，你看刚刚景元明显就是就来说那个
1: 被锁定了，
0: 我就没有 get 到他的火，你
1: 就你一次没有刷到过，是吧？
0: 所以现在火不火这件事儿 啊，我觉得真的就是看大
1: 因人而异，
0: 算法有没有算中，
1: 对
0: 对吧？就是你自己看到或者你关注到的哪一类的话题比较多，
1: 没错，
0: 这个很重要。
1: 就有的时候你觉得火的，你一说，哎。你没有刷到过吗？可能一群人都没刷到过，就你自个儿。
0: 关键我们俩今天说完了，回家我可能就刷到了，
1: 哎、呦对对对，
0: 这是很有可能的，对吧？
1: 这是被锁定，这是。
0: 对，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聊一聊，在应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里边来留言哦。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

0: 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从长江大桥往江北过江，车尾排到古平港立交超过半小时；从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车尾要缓行23分钟，其他过江通道可以优先选择。江山大支隧道往江心洲方向全线排队，绕城公路马群枢纽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多集中，快速内环现在只有清亮门隧道和草场门隧道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车辆持续排队。那么尤其是应天高架往大酒厂方向缓行时间长，新街口广场四个方向车多积压，汉中路往汉中门方向，北京西路往草场门大街，中央路往中央门方向，还有中华路往长乐路方向，这些路段的车辆通行都比较拥挤，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东部机场集团启动南京至釜山、塔什干、班加罗尔三条国际客运新航线，为打造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提供通道支撑。南京机场与樟宜机场、深圳机场、新疆机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引入国际一流运营经验和航线资源，加快打造更高水平国际航空枢纽。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啊，下班后干嘛？
1: 我要去上课。
0: 啊，这么卷？
1: 嘿，学点不一样的。
2: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1: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2: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

0: 周一的傍晚18:38，感谢你在此刻锁定收听 FM99.7 精灵之声，这里是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欢迎各位回来，我是静渊。
0: 那虽然我知道很多朋友现在是暑期啊，都是为了孩子可能在把年假凑一凑啊，然后陪着孩子到处去出行，但是呢我们已经开始期待下半年的假期了。近日呢，中秋国庆啊，这个拼假已经开始冲上话题热搜了。2026

0: 2016年中秋节9月25号至27号，一共是3天。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一共是7天。中间呢，你看9月28、29、30，恰好是3个工作日。如果把这3天假你能够请下来，就可以把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拼出一个9月25号到10月7号的13天。超长假期，
1: 没错，因为一般的朋友的话，可能年假都没有这个13天，对吧？也工龄一般的10年的话，可能也就是10天年假。你这一凑的话，13天啊。但是我说实话，现在很多朋友呢也会纠结这个，假期是凑的长了，但是会不会因为去的目的地人多，导致有点畏惧出行，或者说有点对于这个游玩质量的这种焦虑哈？
0: 会这样，但是我觉得现在选择假期出行的一般来说都要放下这种焦虑。对吧，
1: 就你得认是吧？
0: 对，那怎么办呢？你因为孩子放假只有这个时间段，对吧？
1: 我是今年春节的时候选择了全家出行，我后来确实是认了。对
0: 哎呀，这个笑声，
1: 上了一课，
0: 这个笑声我是幸灾乐祸的，
1: 被上了一课。
0: 我现在不太出行，我特别喜欢在网上看热闹，
1: 是吧？朋友圈点个赞什么的，
0: 对。然后就是一到那个时间段，我的大数据就把我算得很准，然后我就哈哈哈哈看，这个心态不是特别好啊。不过现在大家其实对于这种出行都是有预期的，你看铁路12306也推出了特别应景的这个服务，7月20号开始，就从今天开始，铁路部门正式开启新服务试点，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上线了火车票预约购票功能。就原有购票、退票、改签服务是照常使用的，大家不用再抢票拼手速，可以提前预约车票锁定行程。那这项服务有明确的预约时间规定，就是今天到8月29号是过渡期，只能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恢复常态，大家可以在列车发车前67天，通过这个12306手机端的预约专区提交需求，系统会在发车前20天至16天统一匹配出票，每天早上8点可以提交60天后的车票预约订单。
1: 这个挺好啊，因为它预约呢还可以分为2种模式，精准预约的话可以自己选择具体的车次啊、时间啊和座位啊，还有一个模糊预约，可以大致的选定出行的时段，还有车程的时长和级别来适配不同的出行需求。每一个12306的账号呢，最多同时保留3个带兑现的订单，单笔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乘客。哎呦，你看这个还是蛮多的啊！暂时不支持19人以上的团体预约。那系统呢也会结合客流和运力智能来配票，遵循长途优先、先到先得的原则。那预约成功之后，需要在当天晚上的23点，就是晚上11点之前完成付款，超时没有付款的话呢，会自动取消订单的啊。值得注意的是，30天内3次成功预约券都没有付款的，那么接下来的90天你将没法使用这个预约功能，这就是你信用受损了啊。同时呢，新规也调整了预约车票的退改费用，发车前20天到8天这个之间来退票的话，仅仅收取5%的手续费，那么8天内退票按原有的规则来执行，符合条件的改签差额也会按照新规收取少量的费用。那么铁路部门呢后续也会持续的优化这个相关的系统，逐步的扩大试点范围，让大家伙出行购票啊更加的便捷和省心啊。
0: 没错啊。说到这个出行呢，大家也不用纠结说我不会安排怎么办，没关系，你只需要记住一部热线，我们的4000710011 4000710011 啊。我相信对我们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的101去旅行的视频号，以及我们的滴滴88旅行社随时等待着为各位服务。那今年呢，我们也是提前预告了有一个特别值得大家提前预约的一个行程，就是我们的西藏自驾。这个呢还真不一定适合所有的朋友，因为这个呢是一个32天的藏地自驾的收官之作。首先你得有这么长的这个时间，
1: 没错，
0: 但是确实是值得的，因为我们总在说在等待，等有空，等有钱，等退休，但是岁月不等人，绝美风景、隐秘路线加上带队的人， 一旦错过便是终身的遗憾。今年秋天滴滴巴巴去旅行迎来了自驾进藏的12周年，重磅推出了喜马拉雅探索版32天藏地自驾的收官之作。两位灵魂人物，70岁的中国第一高原摄影师李国平老师和我们的老朋友了，这个刘磊，将最后一次携手为这段传奇旅程画上句号。这趟为期32天的喜马拉雅探索版自驾将会为您这个深入普通旅行者无法抵达的藏地秘境，从川藏中中线一路走到藏南秘境，再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一路深入阿里地区，最后穿越羌塘无人区进入新疆。这是一条筹备了12年的独家路线，更是一次无法复制的告别之旅。全程驰骋 G219 G216 G350 多条国之大道，解锁喜马拉雅山脉的小众秘境。这条西藏深度自驾路线呢，是普通旅行者无法自行规划抵达的藏地秘境。20人自驾小团，3名领队，全程护航，9月8号成都集结。这必将成为您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次回忆。只要您即刻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
1: 没错，除了这个西藏，我们的这个自驾之旅呢，你还可以选择一下新疆的南北疆，因为真的值得去一次哈。第一次你去的话，不管是去南疆还是北疆，都是叫物超所值的，不用纠结哈。那北疆的自然风光，南疆的人文风情都会迷倒你，所以无论是南疆还是北疆，建议你可以分两次去嘛，对吧？像南疆的帕米尔高原、白沙湖、慕士塔克冰川、喀拉库勒湖，一路风光足以震撼心灵。另外呢，北疆的伊犁草原，一张照片都可以同时的装下雪山、河流，还有森林、牛羊。那么另外呢，还会带你去到阿勒泰的这个喀纳斯和禾木。所以啊，不管你是选择南疆亦或者是北疆，我们都会给你一次难忘的暑期旅行哈。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07-1011进行咨询或者报名。另外呢，我们的全新的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也已经正式上线了，6天青海一个地方深度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青海哦。一价全含仅仅需要5999元。海北州的金银滩草原、两弹一星诞生地的原子城，另外还有青青黄河上游的贵德阿什贡丹霞地质公园，还会带你去到这个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去住上一晚。全程呢都是4钻酒店住宿啊，青海特色美食，带你一一去打卡。赶快咨询吧，400-007-1011，打这个电话就可以报名哦。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的参与。问到各位，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打开手机的时候已经被算法给这个
1: 击中了？
0: 对啊，今天呢，我们其实说到的，是不是说我们平时的这个刷手机啊，是说一说，现在的填报志愿，其实填报志愿这个热度呢，最近应该是接近尾声吧？
1: 没错，
0: 大部分考生都是在这个录取或者说录取中的这个状态啊。我们今天也听一听很多这个相关的这个考生对于目前的这个算法有什么样的烦恼啊。填报志愿搜索计算机专业，页面就会铺天盖地的被这个计算机人生包围。
1: 哦，计算机人生，
0: 对，就是定制假期的出游计划，你就会看到满屏的皆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算法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现在一直看不见的手机，你看就像刚才我机缘，
1: 没错，
0: 就如果你刚才在听我们的节目。

0: 目啊，他刚才说到了一个碳酸饮料，他说最近的很火，反正我没有看到那个，我不知道今天回去会不会看到那个视频啊，很火的视频。
1: 宝宝听节目的朋友，手机放边上，你待会儿可能都能刷到。
0: 对，其实现在很多人可能都有这种感觉，就是有被算法击中的感觉，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年龄段，包括有这个家里的很小的小朋友啊，比如说孩子上一年级，说这两天呢做暑假的出游计划。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学校，因为说素质教育嘛，可能就会在暑期的时候说，哎，你可以先给家里制定一个出游计划，让小朋友自己来制定
1: 啊。
0: 那现在孩子都会用 AI 呀、
1: 啊，对呀、
0: 啊，哎。就我把我的问题丢给 AI 去做好了，然后呢就会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啊，暑期亲子游的目的地推荐啊，然后根据推荐呢，就不管家长还是孩子，就会看一看相关的这个帖子，这一搜你就会发现接下来的几天你手机里全是相关的推荐，
1: 对，全是旅游的，
0: 对，你的推荐页就会被沦陷。
1: 对，
0: 你知道我最近还有一个是觉得被沦陷，我前一段时间听到一个就是一个歌曲，然后对应的一个舞蹈
1: 啊，
0: 我大概也就是完播率高了一点嘛。
1: 哎呦，那这个
0: 我已经连续一个星期了，什么样的人群都在我面前跳这个舞，我已经有点崩溃了。
1: 是不是感觉脑子已经就是脑海当中全是那个音乐，对吧？
0: 我真的，我今天忍不住对着我的手机就说了一句：“啊、我不想再看这支舞蹈了。”
1: 不是，是那个裁判舞吗？
0: 不是、
1: 哦，不是啊，
0: 不是裁判舞，是另外一个。
1: 我前段时间被那个裁判舞刷得蛮厉害的。
0: 不是那个裁判舞、啊、对，裁判舞今天也刷到了，因为最近在南京嘛，
1: 对对对对、
0: 啊、对， 对， 对，
1: 而且这全在颐和路那边跳，这是那黄翔，你说说，嗯，
0: 我那不是我是另外一支舞、
1: 啊、不是，后来我发现他们又开始转战了，转战那个紫峰大厦，以紫峰大厦为那背景，也是在颐和路那附近啊，对
0: 啊，我也不想再上那个舞了，也不想再推荐给我了。
1: 我下面我推荐你们去那个富贵山隧道那儿，走那个王家卫的那个港风路线，再跳一版。这就是静恩推荐啊。
0: 要不你自己去跳一个吧，我还挺乐于见到的。还有你看今年的高考生可能也正在陷入叫算法的信息围猎，因为他在短视频可能比如说浏览过这个关于专业大学的排名啊、比如说人工智能专业到底哪一些大学有排名，因为我自己也深受体验嘛，因为我关注的像艺考的学校比较多，
1: 没错，
0: 推给我的都是什么如何避免这个有坑啊、
1: 哦、
0: 排名啊，然后这个然后而且是循序渐进的推给你哦、
1: 啊、
0: 就是录取了以后你要注意哪些事项
1: 啊
0: 要做哪些工作啊，不是说录取了你就能怎么怎么样啊，你要做哪些事情啊，
1: 就是还是循序渐进的，不同阶段推给你不同内容。
0: 对，但刚我觉得今天讲了一句话，大家就是也知道，就是你如果你真的不想看这个，你千万不要完播。
1: 啊、对对对，完播率别那么高啊，三秒钟你就滑走。
0: 对，你一旦有完播率，你可能你真的就是会被算法给算中。
1: 你知道我现在玩什么吗？就是玩什么策略啊？就是你我但凡完播率我感觉高了，我连续刷两把，对吧？一般的推荐页的话就是四个视频嘛，其中必有一个是那个调性的，然后我就不点。我就把这个喜好洗掉。
0: 不是，你也可以直接点不喜欢吗？
1: 哦，那但是不挺烦的嘛？不，你即便不喜欢，你也得刷个三四把，
0: 你还得找那个，你还找得找到那个不喜欢那个按钮。
1: 你没找着的话，你又把它点开了。你找的不好，有时候，对吧？
0: 对，所以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有这种被大数据算法支配的烦恼啊，就是也有不少，就是因为中国青年报也做了一个相关的调查，对年轻的人群进行了一项调查，92.8%的受访者都有被大数据算法支配的烦恼，当中，也有人认同算法是应该服务于人的理念，那我们也不否认，其实我们也觉得，如果这段时间我有这个需求，他一直推送给我。倒是也挺合适的，
1: 对呀、啊，
0: 而且确实是有一些我的盲区他推给我了，我觉得哎，这个还真的挺不错的。
1: 像这种就属于什么呢？比如说我对某个事情不了解，我在短视频啊或者某个平台我搜索了一下，
0: 对
1: 吧？我读了一条完播率100%，然后他后续再给你推几条，这个咱也乐意去做一些知识补充，对吧？
0: 对，但是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买过了一些东西，他又推给我更优惠的那种，
1: 哎呦，那就麻烦了，那这心里就骂不平了，用南京话讲，对吧？
0: 对，挺有意思的、啊，
1: 找不自在嘛，这不是？
0: 对，整点钟我们和各位继续来聊一聊，也欢迎各位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留言，来说一说就是你有没有被这种算法介入过，就有一些情况你会觉得哎，我觉得还不错，但有一些情况会令你觉得

0: 觉得很无奈又会是很反感的啊、嗯、我们在半年之后啊，整点之后会和各位继续来聊一聊关于算法这件事儿。
1: 刷剧打游戏，
2: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First blood.
1: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非遗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 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爱上。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青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4: FM 99.7 金陵之声，城市爱学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0: 便是人间好时节。
1: 从生成式人工智能到 ChatGPT， 从大语言模型到元宇宙，人类的生活工作场景正在发生改变。自动翻译，一键生成文本，智能摄像头快速捕捉识别，自动化家居精准控制，虚拟助手在线答疑，是机遇还是挑战？摆脱焦虑，走进它，了解它，让科技为自己。

0: 这个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9.7 金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各位好，我是静渊。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说到打开手机，你自己有没有苦恼过被算法给
1: 被算计
0: 了？支配
1: 了被算法算计。
0: 你说的更直接一些啊。现在有很多这个应该是手机用户吧，也每个人都是手机用户了，觉得自己被大数据算法有支配到的烦恼啊，就觉得呢你离不开，但是呢你就是打开有时候你就是觉得哎呀又是看过的这些内容老是推送给我啊，在被访者看来呢就是有相对的烦恼。受访的男性和受访的女性啊，你看受访的95后的这一烦恼是最为明显的，在校学生的比例达到了95.2%，略高于职场青年。那相关来自于重庆大学法学院的教授齐爱明分析指出啊，用户容易受到算法支配呢主要是有三方面的原因啊，我觉得第一点特别戳中我。
1: 没错，就是惰性思维。
0: 对，
1: 就用户呢往往图省事而依赖算法来过滤信息，用被动推荐代替了主动选择啊，就是说的确确实实啊，你这么一来的话就是对吧，图省事。
0: 就是因为你现在很多东西你是依赖于你的人工智能和你的搜索功能的。
1: 对，
0: 所以呢你的搜索关键词一多，它推给你的相关内容就会多，
1: 就精准锁定你想要的内容嘛。
0: 对，还有就是追求的即时满足，就是算法会精准迎合用户的短期欲望，例如短视频无限下滑机制会使人深陷即时满足带来的快感之中。还有就是对心理的操控，比如利用恐惧攀比等人性弱点来设计推送策略，无形中操纵着用户的行为。所以不知道各位对于算法有哪些比较令人反感的情况，比如买东西啊，只要搜了什么看了什么，平台就会反复推送类似产品。你看当已经做好了消费决策再推送类似，可能有的人比较，比如说我对一个品牌就有它的认知度，即使其他品牌让我觉得再便宜或者说它的功能再全，但我就是对这个品牌有认可。那这样的人我觉得其实现在挺少的，
1: 也挺执着的，对吧？
0: 对对。
1: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样最大的就是最常见的一个场景是什么呢，比如我想买个小电器，但是我之前做了一些攻略哈，做完之后我也买了，但是我买完之后他推给我的依旧是就是同类型的这个小电器等等等等，就我都已经买了我不可能再买呀，就这种我觉得就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活了，就是你推给我的在我买完之后属于无效信息了嘛，对吧？
0: 而且现在很多我们说家庭主妇啊，这么说，这个主妇呢，就是说，其实日常就是来支配家庭的开销啊，或者计划家庭啊，网购整个家庭的这个
1: 方方面面，
0: 方方面面。你看，从家庭的日常采购到家庭的出行，包括机酒这方面，有很多人可能都会，包括我自己也觉得，我应该是网购的老手了。
1: 对，
0: 就网购、网络购物各种坑，基本上可能我现在觉得都能避开啊。
1: 不，但是各种账号想锁定就是你们。
0: 对对
1: 对，
0: 我承认，就是你会发现你在和不同的人群在讨论买东西的时候，你总会就知道原来还会有性价比更好的，就是这个数据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会有这种杀熟的感觉。
1: 哎呦，这个太多了。
0: 你看之前我们不是说到过吗，就是同一个 APP 但是你的手机品牌不同，价格就会不同。
1: 还有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搜某一个这个旅游的这个线路哈，想订一个旅游的产品，你第一次搜跟你考虑了比如说一段时间你再去搜就它不一样，或者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们两个人同时搜价格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吧，这想想就有点气人了这个。
0: 对，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很无奈，即便设置了屏蔽熟人的模式，你自己浏览的内容还是会被推荐给通讯录的好友。
1: 哎呦，这个确实是，
0: 就是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在现在设置一个全新的手机的时候，你已经尽量保护自己的隐私

0: 错，
1: 但是很难，对吧？
0: 嗯，
1: 就是甚至连无意当中说的一句话，可能都会被一些软件有监听到的感觉。
0: 现在我觉得还有一个更讨厌的是什么？比如说你看啊，视频号上某一个视频，你觉得哎还挺好的，你不经意点了个赞，只要你点完赞之后，你的这个微信里面的好友都能看到你点过赞了。或者说你通讯录里面哪些人点过赞，你一目了然都能看到。
1: 但其实就是这样，你说我们做这个行业的，身边你不乏去做一些自媒体的朋友，他私信给你说啊，请给我的什么点一条赞，你能不去点吗？
0: 啊，不不，你主动的，不是说别人让你点赞啊，就你自己刷视频的时候，你觉得这内容挺好的。
1: 那那肯定，就是说，那你也不乏这种，就是我们说社交礼仪上的一种基本的尊重。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其实怎么说呢？但是有时候说实话，我可能。

0: 就是包括现在关于减肥呀、自律啊、瘦身的词条，有时候真的只是放在我自己的收藏夹里。
1: 嗯，
0: 我有一次有个好朋友说，哎呀，这样的收藏我已经有不下100条了，我只是放在那儿。但是没关系，你只要放在那儿，他就会不停地推荐给你。
1: 对，这是。
0: 嗯，还有可能你甚至在家随便就说了一句，
1: 嗯，
0: 很想吃什么雪糕，
1: 嗯
0: 啊，那你恭喜你，下一条你一定会推荐，会收到各种推给你的好吃的这个冷饮。
1: 对
0: 对，
1: 特别是你团购的时候或者你外卖的时候。
0: 现在大家可能也不会觉得震惊了吧？
1: 哎，这属于叫被动接受啊。
0: 对，
1: 你不接受怎么办呢？
0: 对，
1: 嗯，
0: 就是。怎么说呢，其实它有，我觉得有利有弊。
1: 嗯，
0: 就是多多少少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接纳自己生活的隐私，就是开始被要在数据上敞开化。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你但凡用你的智能手机或者是一个这个电脑，但凡触网，你就没法、
0: 嗯、
1: 怎么说，没法完全的让你成为一个就是被保护的人，你就是趋于透明的嘛。
0: 但是换个角度想，就是、嗯、那你生活的便捷同样也是这样带来的。
1: 那是，
0: 对不对？
1: 嗯，就它能锁定你的人群，知道怎么样推送你满意的这个商品，推送你满意的需要的服务嘛。
0: 对，齐教授也提醒啊，算法除了会逐渐固化用户习惯，形成信息茧房，还存在操控用户行为的风险。
1: 嗯，
0: 其实就是说到的第一点，这个惰性思维嘛，就比如诱导点击、诱导消费，同时还存在泄露用户个人隐私的这个风险。所以它的核心价值其实始终不偏离以用户为中心。相关人士表示呢，刷社交平台本是为了拓宽认知的，
1: 嗯，
0: 而不是重复浏览已经知道的内容。为此呢，其实很多人会关闭个性化推荐。
1: 嗯
0: 啊，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那种关闭个性化推荐，就是希望平台能推送一些认知之外的优质信息。
1: 嗯，
0: 另外呢，算法的最终目的也应该是服务于用户的。就如果用户感到自己被平台算法所束缚，应该要通过各种行为去抵制。就是比如说，你真的可以去找到那个不喜欢，
1: 嗯，
0: 这类推荐。嗯，就你只要我觉得让平台来适应你，就你也要学会去用它，就不要真正的，就我们学会用互联网，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就不要在那种惰性思维里面。就是有时候我们不是说真的就一直刷，就是你那个多点一下可能也会保护自己的隐私。
1: 对，就是你越惰性越被锁定啊。嗯、
0: 对，
1: 因为前段时间这个江苏书展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位专家讲了一句话特别好玩，他说我们现在每个人啊都被算法所算计啊。那你怎么样不被算法所算计？我告诉你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放下手机，捧起书本。你想看什么样的书，你就可以捧起什么样的书。但是归根结底，第一条，放下手机。哎呀，但是说的容易，你说一天24小时，撇除我们的
0: 是非常严重的、
1: 嗯、
0: 就是都是那种短平快的节奏。
1: 对，
0: 就是大家也觉得这样我收到信息的获取量就会很多、
1: 嗯、
0: 然后渠道也会很多，所以呢我们就会听之任之，就也不会主动去规避，甚至觉得如果规避了，我可能就会让我和这个社会关闭掉很多通道。
1: 嗯
0: 啊、就是就很容易淹没在这个当中。那这个调查当中呢，89.4%的受访青年认同算法应服务于人的理念。对此相关教授也强调，得用户者得天下，就是算法最初被开发和应用的核心目标应该是提升用户的体验、
1: 嗯、
0: 满足用户的需求。尽管现在还存在诸多的问题，但算法的核心价值与发展方向应该始终不变。这既是用户与企业双赢的前提，也是算法技术持续繁荣的社会信任基石。
1: 嗯，就是本身其实算法它的这个开发的初心啊总是向好的，但是你一旦就是被算法所锁定你，哦，你大概需要什么样的内容，它本来是好心啊，你不是需要这个内容吗，那我推给你，你一直看它就一直推，对吧，你甚至于你现在就是一旦锁定之后，你哪怕看一条完播率只要高的话也会一直给你推，但是你被动接受也就罢了，我怎么样去拒绝好像没有这个反弹的一个路径。
0: 要学会说不，就是你要去找到那个不喜欢。因为现在其实我不管刷短视频也好，你去打游戏看那个广告也好，
1: 没错，
0: 它其实都有那个不喜欢和不感兴趣的按钮，你要勇敢去点它。
1: 对、嗯、
0: 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1: 嗯，
0: 就是哪怕就是 你多点点那个

0: 投诉。我以前不会干这事儿，但我现在真的有点烦。
1: 嗯，
0: 啊，我觉得真的是有点烦，就尤其是推荐给我一些完全不相关的这个内容
1: 啊，
0: 我真的会一直点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在短视频里面就是看到有广告弹出来，就嵌入在里面那种弹出来，它下面会有就是不喜欢，或者说它叫四个字叫不感兴趣。
0: 嗯，
1: 然后你点一下，它就不太乱给你弹了。
0: 啊，对，嗯，对，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卖的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1: 哎，匪夷所思的东西，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跟你的生活不搭嘎的啊。
0: 对对。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稍后是言之有理，也感谢各位继续收听。那回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关注江苏广播的更多动态，欢迎选择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要和各位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的城市爱学习继续和各位不见不散咯。
1: 嗯，明天见咯，拜拜。
0: 拜拜。
2: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3: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4: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
3: 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5: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FM 997，城市爱学。

0: 救国，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1: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吴先生呢，原来是西装笔挺，很洋气，很英俊的。他的夫人呢，是个美人。夫人死后，吴先生的神经受了刺激，变得很邋遢，脑子呢也有点糊涂了。他上课呢是很有趣的，讲李白大梦，模仿李白的老婆在李白失踪以后到处的去寻找李白，尖声呼叫。讲澳洲人打袋鼠，他会模仿袋鼠的样子，四脚朝天躺在讲桌上。当时高一高二年级的英文课本是相当深的，除了兰姆的散文，还有为什么经典是经典这样的难懂的论文。有一课呢，是凯撒大帝剧本里边凯撒遇刺以后安东尼在他的尸体前的演讲。除了课本以外呢，还要背扬州中学编的单页的英文背诵500篇。我当时如果能把这两册课本学好，把这个500篇背熟，我的英文会是很不错的。但是我没有做到，原因呢，一个是我初中英文基础太

0: 差，第二个呢是我不用功，第三个呢是吴先生糊涂。考试的时候呢，他给上一个班出的题目都忘了，给下一班出的还是那几道题。月考、大考都是这样，学生都知道了。我把上一班的考题留下来，到时候就能应付了。而且呢，吴先生心肠特别好，学生的答卷啊，即便是文不对题，只要能背下来一段，他也给分。主要还是怪我自己，不能怪吴先生啊。这么好的老师教出了我这么个学生。我的同班同学里是有不少英文很好的，我到现在呢还是经常怀念吴先生，并且觉得有点对不起他。1937年暑假以后，江阴失陷，我在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包括盐城临时中学辗转借读，简直没有读什么书。淮安中学教英文的是一个姓郭的老师，无锡人，他教的英文实在是太浅了，还不到初中一年级的程度，我们当时已经高三了，他却从最起码的音标开始教。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的时候，我的英文不知道考了几分啊，反正够呛。我记得很清楚，有道题呢是中译英啊，是一段日记，说我刷了牙又刮了脸，我也不知道刮脸该怎么翻，我就把它翻成了把胡子都弄掉。大一的英文是连滚带爬凑合着及格的，大二英文呢，教我们那个班的是一个俄国老太太，她一句中文都不会说，我对她的英文呢也是莫名其妙。期中考试那天我睡过了头，因为我在任何课都不记笔记，到期中呢借了别的同学的笔记本看，接连开了几个夜车，实在是太困了，没有参加考试，因此我大二的英文是零分。不会英文非常吃亏啊，作为一个作家，有时候难免会和外国人见面座谈啊，宴会见面握手寒暄，说不了一句整话，只好傻坐着，显得非常的愚蠢。偶尔出国尤其不方便，我曾经到美国的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几乎所有的外国作家都会说英语，但是我不会，我离不开翻译一步，或者做演讲的时候呢，翻译翻的也不准确，那也没办法。我做过一次关于中国艺术留白特点的演讲啊，讲到了这个中国画的构图常常是不很满的，比如说马远，他有些画呢只占一个角，被称为是马一角，结果翻译的女士翻成了一只脚的马，因为美国有种神话，就是说那个有种马它额头有只脚。我知道他翻的不对，但是呢也没纠正，因为我也不知道马一脚在英语里边该怎么说啊。有些外国作家，尤其是拉丁美洲的作家，不知道为什么对我很感兴趣，但是呢只能通过翻译，总是不能直接交流感情。有一个女士的眼睛很好看，我想说呢，她的眼睛像两颗黑的李子，大陆去的翻译也没办法，因为他也不知道英语的黑李子该怎么说。后来有一个台湾的诗人替我翻译了，告诉他，然后他也非常高兴地说，哎呦，谢谢你，台湾作家的英文啊都不错，这点呢优于大陆的作家。最别扭的是不能读作品的原著，这外国的作品我都是通过译文看的，我所接受的西方文学的影响其实是译文的影响。六朝高僧易经，他们认为呢，翻译都是嚼饭补人，我吃的其实是别人嚼过的饭。我很喜欢海明威的风格，但是海明威的风格到底怎么回事，我还真说不上来，我没有读过他的一本原著。我有时候到鲁迅文学院这些地方去讲课，也讲到海明威，但是总觉得自己讲的是隔靴搔痒，说不到点子上。再有呢，就是对于用英文翻译的自己的作品看不懂啊，更不要说提意见了。我有一篇小说叫《受戒》，翻译成英文了。这篇小说里边呢有三幅对联，我想这该怎么翻呢？后来看看译文，哈哈，没想到帮我翻译这篇小说的就是把中译英的译者啊，用了一个非常绝妙的主意，把对联全都给删了。哈，我有个英文很棒的朋友，他说啊，他是能翻的啊。如果我自己英文很棒的话，我自己也可以翻啊。我觉得不会外语尤其是英语的作家，他只能算是半个作家，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惨痛的无可挽回的教训。我今年已经72岁了，再从头学英文来不及了，所以我诚恳地奉劝中青年作家学好英文，学英文得从中学抓起，一定要选择好的英文教员，如果英文教员不好，会贻误学生的一辈子，希望教育部门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0: 书房。
1: 这是汪曾祺先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写的一篇散文啊，文章里满满的悔恨之意啊。他自己说，他写这文章的时候是72岁，汪老师77岁离世的，也就是说72岁高龄了，他还在后悔这件事情，没有能够好好的把英文学好啊。当然，他是个作家，而且在那个年代他还能出国，这个遇到很多尴尬的事情，不管是要去读原著，或者自己的作品被翻译出去之后有没有遗憾哈，这个可能是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他呼吁说中青年作家一定要学好英文。那么在今天，我问问在听节目的朋友，您觉得还有没有必要要学好英文呢？您把这个您的回答包括原因吧，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写在评论区哈。这个按理说本来好像也不需要去讨论的一个事儿哈，这怎么可能放在当下这事儿要值得说到说到了？为什么呢？如果说持有不必要学好英语的观点的朋友啊，我唯一能够理解的一个角度和观点就是别给孩子增加负担了，这个我是能理解的，就是孩子们这个压力都挺大的了哈，在语言上的学习就稍微宽松一点吧，这是一个我能理解的。但是关于不要学英文这个观点，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理由，比如说现在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你学英文干什么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将来都 AI 了，有这么多的翻译软件，什么手机呀、翻译机呀、眼镜啊，戴上之后不就可以翻译了吗？你费那么大劲学个语言干什么呢？没必要。如果是这两个原因觉得没必要学外语学英文的话，我一会儿来分享一下我个人一些小小的可能不太成熟的一些想法啊，供大家来批评。我先说说汪老这文章里提到的几个事儿，让我挺感慨的哈。这个一个是汪老提到他中学的时候他们学英文的那个方法，就是去读一些英语的名篇或者是经典，其实挺让我吃惊的，比如说兰姆的散文，还有为什么经典是经典，这个是西方的一个很经典的论文哈。还有一篇是戏剧《凯撒大帝》里边的这个一幕，安东尼的演讲，这几篇都是名篇啊。因为我不太清楚现在高中的这个选篇是怎么来设定的，我估计有些这个什么剑桥英语肯定会选这些哈。至少在汪老那个年代，你想他读高中是什么年代？上个世纪20-30年代跟聊天的。我悔恨也是，我也非常悔恨我英语学的不好啊，我没法跟人家聊得深入。我之前有过很多次的机会，在哈佛在剑桥碰到一些非常知名的教授，简单会话没问题，你请我喝个咖啡，我给你介绍一会儿校园环境什么的，这都我都能听懂啊，我也能回应一些简单的单词，这个苹果树是从牛顿老家移过来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啊等等，这些会话都没问题。但是但凡聊得稍微深刻一点，比如说有一次我在剑桥碰到一个特别有名的研究东方文化的一个学者，我非常想跟他聊一聊关于中日韩文化的对比，但遗憾的是那会儿翻译不在，就没法聊。但凡涉及到专业词汇、古典英文以及人名字，这人名字特别要命，他说的某个人物比如亚当斯密，我明明是知道这个人的生平包括学术观点，甚至还读过他的一些翻译过来的书的，但是他说亚当斯密的时候我压根没反应过来他说的是亚当斯密，这就要了亲命了，真是。更不用说他还带印度口音，他是个印度裔的教授啊，这是一个。还一个，我一直想做一个事儿，就是采访一下我在喜马上讲的世纪三部曲包括中世纪三部曲的作者，英国的作家肯弗莱特先生。但是我看了一下之前的一些对于肯弗莱特先生的采访，我试着听了一下他的语速，我发现我基本上是没法跟他对话的。那如果要采访他的话，只能两个办法，要么通过翻译软件，要么通过翻译去帮我去表达。因为肯弗莱特先生他作为一个知名的英国作家，他的语言里面有大量的英国的古典表述方式跟单词，包括很多的历史名词，包括一些人物的名字，我但凡反应慢一点我就反应不出来他说的是谁。所以这个是我也觉得我跟汪老一样的后悔莫及，我觉得哎呦，如果我英文好一点的话，采访肯弗莱特这个事儿早就能够实现了，结果到现在这个事儿还在筹备当中哈。哎，好，那即便你不是作家，好，你不是像我这样的，也许有一

些这个采访工作需求的人，那么是不是有必要学英文呢？光靠翻译机可不可以呢？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翻译机或者翻译的智能穿戴吧，它还是会影响到你们的日常的这种交际的，尤其是情绪这个东西，它是没法通过翻译机的那个语言显示出来的。而你知道，尤其像意大利语，包括法语吧，英语也是啊，它很多的这个表述是带情绪的，但是这个情绪一旦滞后，你这个聊天就没有氛围了。比如说对方讲了一个段子或者梗，你要通过这个翻译机才能够理解什么意思，就等于音画不同步啊，就有滞后了。然后你又想表达一下，哎呦，这个事情好好笑，我也是这么想的，然后对方也跟着你滞后了，所以肯定是不如你直接来的，就是能掌握一点日常的会话更好，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汪老也说到的读英文原著这个事儿，汪老一直在感慨说他自己其实非常喜欢海明威，但是他很遗憾他读的是这个翻译的版本，所以他说我读的西方名著其实是译文版的西方名著，用这个六朝高僧的话说，就是翻译其实是嚼饭补人，就是人家先吃一道再吐给你，那这里边是变了味儿的，或者加了别人的味道的，你没有去真的跟这个作者本身去对话，因为你的英文或者说其他的语言吧的底子特别好，包括在语言文字上非常的优美信雅达，这都没问题。但是你但凡通过一个人去翻译一个名著啊，大家注意我说的是名著或者说经典吧，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一般来讲，翻译这个西方名著的人，他自己一定是个语言精通，而且是个，也是个文学家吧，至少是一个文化方面的大拿哈。那么他一定会带有自己的认知跟价值判断。他在翻译当中，从我阅读经验来看，他很难做到完全的忠实于原文的表达，他会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的一些对这个名著的理解，对这个人物的理解，反映到他自己翻译出来之后的文字上面。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普通读者去了解原著，比如说托尔斯泰、雨果的意思，就会有了一个啊变味儿。再加上因为时代的关系吧，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一些需求或者痛点，那么这个时代的痛点如果说影响了这个原著的表达，那就可能就不光是翻译的问题了，还有出版界的问题，编辑界的问题。而很多的名著经典之所以能够超越时代，过了这么几十年上百年之后依然能够对于人吧有深刻的影响，是因为它有一些普世的东西，有一些颠覆的东西，甚至有一些超前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跟当下这个时代吻合，那问题不大，那如果跟当下这个时代不吻合，那你可能就读不到了，这是不能读原文的一大缺憾啊。所以如果说你对于西方的一些这个名著典籍感兴趣，如果有条件尽量的掌握那个语言文字，直接能够读原文。当然现在是 AI 时代啊，这个 AI 能不能不带上个人的价值判断去忠于原文，也许会好一些啊。但是我觉得 AI 这个越来越智能，它如果是通过过往的这种学习得来的数据支撑的话，目前从实践来看， AI 的理解和表述上是有可能受到投喂的影响的，就是你给它投喂什么样的篇目，它也是有可能受到影响的。所以我觉得这事儿还是不能完全指望 AI 啊，这是第二个理由。就如果你想去阅读外文的经典名著吧，第三个就是思维方式的训练上。上一期我们在讲方言的时候就说到，其实语言是一个人的软件系统，你长期用某一种语言或者某个系统的语言去表述和思考的时候，你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的。那如果你能掌握另外一种语言系统，你试着去同样思考一个事情或者看待一个人，评价一个事物，那你就有了一个比较和参考的可能性。这点上其实方言呢有一点这个作用，但是毕竟方言它还是以中文的语言逻辑思维逻辑为体系的，它很多地方它只是发音不一样。但是另一门语言，不管是英语、俄语、法语，那建立的可能就是完全另外一种思考方式跟表述方式了，所谓叫言为心声嘛。我跟惠天博士过往讲过的，不管是《悲惨世界》里啊，还是《战争与和平》当中，两位大作家托尔斯泰跟雨果，几乎都表

0: 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红尘客栈》哈，时间来到了20:08，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金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1: 对，晚上好，在下杨洋洋仔。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全新一周开始了，20:08问候到各位啊、嗯！不仅是全新的一星期，嗯，崭新的八月也即将来到我们的面前，
0: 不应该是全新的第二十二不对，对吧？第二十六年吗？
1: 好好算算。
0: 对啊，对啊，
1: 告诉你啊，算错了，可我跟你说啊，要惩罚。算算，交广多大了？
0: 2026减2001啊，25，然后过了这明天之后不就26了吗？
1: 对，2001
0: 啊，
1: 26
0: 啊，
1: 所以你算对了呀。
0: 我还没有减一呢，
1: 但是无所谓啊。这要按立春算，要算农历的话呢，交广今年36了，太赖岁了。
0: 哎，明天是我们交广的这个生日啊，7月21号是我们当年开播的日子啊。当年呢，101.1这个频率呢是这个经济台的，后来呢变成了我们交通广播网。从此呢，开启了一段辉煌的这个职业生涯和历程啊！
1: 可不是嘛，啊！而且出现的节目啊，可以说每一档节目，
0: 嗯，
1: 在老百姓、在听众的心中啊，有口皆碑，
0: 嗯，
1: 成为经典当中的传世。
0: 对，
1: 比如说《男生宿舍》，
0: 嗯，主持人压有点高，
1: 没事没事，不着急。
0: 嗯，
1: 所以张老师，以后你说你是第几代了？第七代啊？
0: 我是第五代，应该是
1: 五代。哦，期待，你现在应该是第七代，
0: 为什么呢？
1: 你备受期待，张老师，要努力，要加油，
0: 唉，
1: 因为我们永远是很好的兄弟哥们儿，我永远是你的第一监护人
0: 啊，对，
1: 我会在临你节目很近的这个时间段看你的好戏，一出好戏，
0: 哎呀，
1: 好不好，张老师，千斤重啊、哦，不好意思，怎么是千斤呢？张老师，百万重担。在你身上，加油！
0: 不、
1: 需要我的时候随便讲一句，好吧？你讲你的。
0: 我发现我真的，我发现人这个，你说我生在了一个好时代吧，确实是，就是咱们从这个传媒这个行业角度啊，
1: 嗯，
0: 能在这个交广这么辉煌的时候才加入到这个集体当中，
1: 嗯，
0: 怎么就摊上了？
1: 这摊上了。这么多给你展示的机会，
0: 哎，
1: 你比如说你的英超联赛，
0: 对，
1: 是吧？包括苏超风云，包括生动世界杯，哎，今天上午直播我有看，
0: 嗯，
1: 哎，真的是太棒了，
0: 真的是头都抬不起来了，困的呢，哎呦我的天
1: 哪！虽然因为昨天晚上看球嘛，
0: 对呀、啊，
1: 你不看你怎么做今天早上的节目？
0: 嗯，对。
1: 但是有的时候你把这个全世界都瞩目的世界杯比赛结合到你的人生当中，你的职业生涯当中，你会有很多感悟，然后会有很多。让你觉得哎，突然之间如醍醐灌顶一般的这样的全新认识。
0: 我记得上一届世界杯，当时贺炜解说有一句话让我特别的感动，他说，世界杯不仅仅讲述了足球世界当中，每一位球员他们的英雄故事，或者说他们的黯然神伤。同时，为什么这么爱足球呢？因为它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当中的英雄梦想。
1: 其实我觉得寄托这个词儿没有问题，
0: 嗯，
1: 我也无意去冒犯何伟老师，但我觉得就是映衬，
0: 嗯，
1: 稍微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合适一点，从我们角度去讲，
0: 但他你的映衬我觉得是客观上确实是更合适。
1: 你看啊，你比如说当全世界啊两点都认为利奥内尔梅西以阿根廷队现在的状态

0: 哎，包括梅西的个人状态，对吧？要么就进球，要么就是在重压之下他送出几个助攻，对吧？
1: 是
0: 可以去力挽狂澜，但是往往在比赛结果当中呈现的，他往往是完整的，可是不是完美的。所有的常规时间九十分钟，所有的加时半个小时，包括伤停补时十来分钟，当时间结束那一刻，数字可以说明一切，而数据在足球比赛代表不了。我可能全场在围攻你，你做了太多努力，你射了几十脚门，但对方只把握一次机会，那可能不能说功败垂成，反而我觉得相对完整的人生才是这些在行业当中翘楚应该经历的。我们当初记得齐达内最后跟世界杯的画面是什么，对吧？一怒为家人，我觉得没错，但是是他跟世界杯擦肩而过，他连看一眼都没有看那个大力神杯。
1: 但其实我说实话，齐达内啊，对对，
0: 对吧？然后我们不是你说对齐达内是
1: 98年人拿过了，好歹拿过，只是他的谢幕非常的惋惜。
0: 上一届梅西也拿过了，对吧？所以今天我看有人在评论区有条留言挺有意思的，说是六届世界杯，一次捧杯，两次进决赛。梅西作为球王，他其实已经实至名归了。你不能指望每一件事情都是你，你也不能指望每一件事情你都要硬逼着自己做到极致。那就整个阿根廷这个球队整体来说，从这个小组赛然后过关斩将之后开始到这个所谓的淘汰赛晋级赛，你可以看到每一场比赛踢的都很艰难，而且他们用能力用运气可能达成了某一个目标，惊险晋级。他们在每一次欢庆的时候，我相信在冷静下来，整个的这个多巴胺跟荷尔蒙降下来了之后，会想我下一场该怎么踢。但是下一场又遇到同样的事情，人的运气和所谓的这个节奏就是那么多。
1: 对，是这样。
0: 哎，会在关键的时刻向你收回来一部分的。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卫冕当然是个非常美好的词儿，但是我觉得，失利可能是人生当中所面对的常态，正因为失利有那么多，所以赢的那一次显得那么的珍贵。就像足球世界为什么他进一个球会那么的狂欢，会那么欢呼，因为进一个球真的很难。
0: 对，
1: 所以英格兰和法国

0: 就硬生生带出了一个冠军。
1: 而且2022年的那一年，这个卡塔尔世界杯是吧？
0: 嗯，
1: 卡塔尔世界杯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的考验。
2: 梅西加油！
1: 哎，经历了考验，所以其实。当你看到某一部经典的影视剧，你会觉得潸然泪下，像你前段时间看那个阿妈的情书
0: 是吧？对，阿妈哭的给我。
1: 对，是因为你曾经有过类似被亲情触动的时候，被信义触动的时候。
0: 对，是这样。
1: 你会感同身受，在某一个神经里面会带走你的一部分情绪去融合到其中。所以这一届的比赛当中，可能场面整个的这个 AR 技术，然后这个整个球场足球场都带空调了，如何如何的，包括世界杯的扩军，比赛更多了，虽然时间可能跟我们这个直播的时间会
0: 完全颠倒，
1: 有些颠倒，可是在每一个精华的瞬间，我们可以看到足球运动的这样一个提升，从硬件然后到整个的规则，包括比赛的精彩程度，甚至来说就像这次梅西跟亚马尔在比赛结束之后那个拥抱，多年前的一场机缘巧合的洗礼，对吧？其实是一种传承。我觉得行业也是这样，生活也是如此。有些人注定会老去，然后有些人注定可能会退居到二线，亦或是哪怕最后不可能。压差比较近，我这个话压差比较近。就是说他最后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个选择和最后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希望这一舞哪怕是可能节奏不会像以前那么精准，
0: 嗯，
1: 然后甚至来说高难度的动作已经不一定，所以梅西这届比赛给我们线上的精彩进球和高光时刻已经很多了，
0: 我觉得已经非常让人感动了，
1: 对，他这一舞已经可以去完美谢幕了，我说这就足够了，包括这个阿根廷这一代的球员，包括被红牌罚下的恩佐，他也是在关键时刻有自己，但是不能说
0: 没办法了，因为阿根廷场面上已经实在是太被动了，
1: 是的，
0: 动作已经变形了，
2: 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见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3: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

0: 来自于告五人乐队的《带我去找夜生活》啊，我特别喜欢在晚上听这首歌，因为它的那个前奏噔噔噔噔噔噔，就哎非常的有感觉。然后呢，现在到了这个晚上特别美妙的一个时间，因为南京这几天呢，晚上但凡下过雨之后，有没有太阳？
1: 蚊子特别多。
0: 哎，怎么头开始痒了？怎么痒？
1: 那个叫虱子。那就不是蚊子，
0: 拉野还老虎呢，我真信哈。20:4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全程热恋哈。各位好，我是张端。
1: 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啊。夜生活，张老师，你白天的互动生活，反正基本上就是网球、香锅、砂锅、网球、
0: 杯锅。今天还有
1: 人不准确，杯黑锅。
0: 背黑皮砂锅，
1: 背麻辣香锅，哎呀，背黑皮砂锅，
0: 嗯，人这一生呢，你看一口锅能盛那么多东西，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容器。但有的时候人说为什么要背锅呢？你背着这个锅就是你的一个责任，它就像一个枷锁一样会扣在你的这个身上。其实有的时候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你无缘无故就被沾染上了。但是你说遇到这种时候你要躲避吗？我觉得有的时候要躲，但有的时候呢不能躲。
1: 你愿意，这话讲得好成熟，我很欣慰。
0: 哎，有的时候你想躲也躲不掉，你还不如想办法怎么去面对。
1: 所以啊，就是正面直面所有的矛盾，解决问题，办法总比事情多。
0: 但是有的时候不是你的事儿，你也别上赶着你去懒，跟你没有关系，
1: 因为你也承接不了。
0: 特别是别人跟你说，哎，你去这个怎么怎么，你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事儿跟我是什么关系？
1: 先了解一下，先了解一下，对吧？
0: 人家为什么说？
1: 反而人家会觉得你指手画脚。嗯，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聊过，对吧？两性情感也是这样，对吧？
0: 有一年
1: 我跟我的恋爱对象吵架，你千万不要第一时间就说，哎，他就是平常老怎么怎么你应该如何如何如何。我们俩要好了，第一个会觉得你反感。
0: 其实两个人吵架的时候，最不应该就是找自己的闺蜜或者兄弟去吐槽，因为兄弟只和闺蜜只会帮着你，他不会帮着，几乎不会帮着另外的。
1: 吐槽，找树洞，这个是人的本能需求。而你作为兄弟也好，闺蜜也好，你的反应是谁？你是陪伴，出于情谊陪伴，
0: 陪伴
1: 还是来说
0: 了？
1: 对，还是来说不明情况下指手画脚，对吧？
0: 指手画脚呢，有两种结果。第一种呢，就是你赢了，人家确实是个坏人，你终于把你的好闺蜜从这里给解救出来了。但第二种就是人家根本就没，老公根本就没做错什么，你把人家给拖入了一个离异单身的一个深渊。
1: 但是这个事儿就像一个人明知道自己吃香锅会肠胃不舒服会窜。但是他还是要吃，
0: 就是控制一下频次和量。
1: 哎，对，有的时候一个人的口味跟一个人择偶的标准，包括交朋友的方向和选择，往往就是历史是惊人的相似。
0: 哎，你这话说的有点害怕。
1: 不要害怕。
0: 有多相似呢？这得
1: 相思有什么用？我们慢慢的走入森林中。
0: 哎，有的时候你就会。哎，真的是最近这段时间就会觉得，在你不停的往前赶的时候，有些人还在拖你的后腿。
1: 那就看你愿不愿意被拖。
0: 你说拖呢，也不是一直拖。人生活当中谁，哎，我就不说
1: 不
0: 说，
1: 有些人在你生命当中，他是，你对他是有责任和意义的呀。
0: 对，有些呢也没有什么责任和意义。
1: 对。
0: 但是呢，出于情分啊，你可能不得不去。
1: 那就是你的责任和意义啊。
0: 那是我给自己的，
1: 哎，
0: 那不是客观世界强加我的，必须要对这个人要负责。
1: 有的时候啊，就是投桃报李，对吧？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多少年前，某一个人曾经在他相对来说生活环境和生活秩序
0: 比较好的时候，
1: 比较正常的时候啊，好谈不上，正常的时候，曾经关注过你，亦或是给予你一些机会。那你在合适的情况下，在今时今日他的本质还没有变质的时候，尝试着给他一些提醒。可是如果是一些不可抗拒的外力的时候，你尽你的人事知天命就好了。
0: 就是人得知道你帮忙，你是或者这么说吧，就是帮忙就像你泼出去的水，
1: 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可以力挽狂澜，
0: 但你得知道你这碗水有多深。你把你水全泼干净了，你说你怎么办，对不对？
1: 那就泼脏水。没有吧，就是有的时候啊，泼脏水是为了驱赶一些没有必要的污秽，你知道吗？就是你当一些事情，对面给你的一些污秽已经脏到没有办法言语的时候，
0: 以毒攻毒，哎，
1: 对，不破不立，只有魔法可以打败魔法。
0: 嗯，是这样的，
1: 对不对？可是呢，

0: 当世间一些公理在，当一些这个真善美在的时候，你不能用假恶丑去应对。那样不单你要你的人生会失真，你长此养下去，你也没有办法在这个社会上生存。
1: 给大家一点时间消化一下，一首歌，梁博出现又离开。

分起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

0: 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全程热恋节目的全部内容。
0: 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案，接下来男生宿舍。

0: 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迎。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
1: 四分，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张端。今天呢，我一个人陪伴大家做节目哈，欢迎各位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来持续的点歌和留言。在今天的早上呢，也是决出了我们今年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哈，最终呢，西班牙队是成功的战胜了阿根廷队，获得了今年的冠军。那同样呢，对于我来说呢，作为一位梅西的球迷哈，我后备箱里全新的一件阿根廷队的球迷服还没有拆封，但可能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份纪念和念想哈，因为同样的球队的队服以后也不会再出现了啊，这也可能大概率极大可能性是梅西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球迷们来说的话，这届世界杯真的是真正的诸神黄昏了哈，不只是梅西、 C 罗、莫德里奇、诺伊尔、内马尔这些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名字，也伴随着我们青春的逝去，要告别世界杯甚至是职业赛场的舞台了，所以我觉得最真挚的祝福和敬意哈，要送给他们。我们也一同要期待2030年在伊比利亚半岛，在直布罗陀海峡，在地中海上演的世界杯，西班牙将会作为卫冕冠军，在自己的主场来迎战世界各路豪强的决战。对于我们来说呢，有很多的新面孔还要再跟着他们的故事继续去书写。哈兰德、亚马尔、姆巴佩，姆巴佩现在才只是这个，我看看哈，26岁哈，到2030年的时候，他也就30岁。对于现在的科技和这个恢复上来说呢，他的整体的职业生涯年龄应该会变得更加长一些，所以大家也可以共同期待吧。每4年的一个故事，总会有旧人离去，总会有新王降临，我们一同来期待下一届的世界杯吧。来自于周星驰饰演的送给各位，如果各位想要参与点歌的话，别忘记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来给我留言，点出你想听的歌。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

0: 夜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3: 21:33，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精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张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各位带来好听的歌曲啊，欢迎大家来同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来给我们留言点歌，说说看在今天你想听到哪些好听的歌曲呢？

0: 我是一粒普通的。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到昆山，很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常年领跑全国百强县的实力，而作为大陆台商投资最密集、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昆山始终走在对台合作的前沿。很多台商台胞扎根这里创业生活，早已把昆山当成了第二故乡。大家可能很好奇，新时代的苏台合作到底会新在哪里？新质生产力在基层、在县域、在台企集中的昆山，又是怎么实实在在落地、怎么提档升级的？带着这些问题，新质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团的记者们就齐聚昆山，带大家实地看、现场听、零距离感受。大家都知道啊，作为全国唯一的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这么多年来，昆山一直走在两岸融合的最前沿。从政策先行先试、产业深度对接到人才互通、生活融合，这里积累了一大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昆山经验。而现在的昆山早已不只是传统台资高地，越来越多的台湾企业在这里完成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从传统制造向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科创研发这些新质生产力赛道全力升级。苏台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在这里真正实现了深度绑定、双向共赢。今天的节目呢，就请随我们一起走进园区、走进台企、走进创新一线，一起解码为什么昆山能够成为两岸新质生产力融合发展的标杆样板，苏台携手又正在跑出怎样的高质量发展新速度。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0: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大家都知道昆山遍地台企，大多数呢是制造业工厂，但花桥的这家台企巨星传奇，他的路子就完全不一样，格外有特色。巨星传奇是周杰伦团队一手创办的台资企业，总部扎根昆山花桥两岸数字文娱产业园，2023年就在港股上市，妥妥的明星 IP 赛道台企。和做五金电子的传统台企不一样，它
3: 不到形成一个自我的闭环，所以这个是巨星传奇在打造的一个商业模式。
2: 在巨星传奇的直播业务板块，除了有刘畊宏夫妇每天在昆山直播之外呢，还有不少来自台湾的年轻人加入团队。台青欧阳汉庭便是这里的一名主播。
4: 其实我来很久了，是一直在做有关品牌策划啊、广告这一块，然后有朋友介绍说，有需要这样子的一个直播的一个工作，然后有需要协助，所以我就过来，然后发现一待就待了三四年了。我主要是做运营嘛，但是我也做主播，做主播也分成各种不同的，因为我们的一个团队更多是运动为主，所以像跳操啊、健身啊，包含我自己也有做亲子号，然后亲子号的话就是更多是要能够有情绪价值，更多的一个情感输出，包含更多的同理心，所以我认为更多就是真诚，就是你有真的想把自己的一个内容去做一个分享。

0: 不是透过包装，不是透过很多的想象去把它去做加深，而是你把自己内心想要表达的内容去分享出来。主要是因为这边的内需市场会非常大嘛，包含就是那种供应链也是非常完整，还有一些设备啊、人才啊，所以最后会决定说，哎，就是来到这边，然后去做有关直播运营的一些项目。其实我觉得是很不一样，因为你在之前看到很多讯息都是来自比较片面的，那所以来到这边之后，你必须要实地去考察、去了解之后，发现说好像不是想象的这样子，那并且很多事情都是要落地去实操，才知道说，哎，怎么样才是真的适合自己的。所以跟一开始来之前是还是不太一样，但是你做了之后发现，来到这边是想象中想要的一个结果。其实如果是以直播来讲的话，它很简单，它就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娱乐直播跟带货直播。那娱乐直播其实大同小异，更多是情绪的输出嘛。但是如果是带货直播的话，在这边更多是非常密集的，然后可能就是一天要播个12小时、16小时，甚至还有更长时间。那在台湾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偏向就是时间比较短，然后就固定的一个像栏目一样，比如说一天4小时啊，然后或者是一天6小时。所以我觉得在于年轻人来说，这边会更适合有冲劲，然后适合不同时间段去做一个直播的产出。
1: 既做运营又负责直播，欧阳汉庭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也对整个新媒体行业有了深刻的理解。
0: 我做直播的时间最长是一次播8个小时。为什么会播那么长？因为卖得很好。那卖得很好的话，其实是不会那么累的。对，所以就是还是有关情绪。如果你卖半个小时，然后却卖得很差，你依然觉得很累。那8个小时卖得很好，其实你都不觉得累，累都是之后的事了。其实我觉得人上面没有什么不同，更多是市场上面的，因为这边市场就很大，所以你原本一个东西你要做得非常精致，但是来到这边的话，你用同样的一个精致程度，你会发现这边的受众群体是非常大的，变成是说你能够去调整你想要的一个，比如说成本啊、一个设计啊，最后就是你调整符合当地的一个文化，然后去做一个输出。我觉得成功的秘诀在于说，你得努力去做，再来就是你得找出自身的一个差异化，就是你怎么跟别人是不一样的，特点在哪里让这个平台，然后这个算法去喜欢你，推给更多的人。做这件事情它的本质是一样，就是把你自己的优点然后去放大给到更多人知道，那只是在这个地方的话，它的一个平台更加成熟，然后市场更加大，所以在这个地方你有更快的一个试错，你很知道说，哪边可以知道这边是对的，哪边知道是错的。所以如果是我来推荐的话，其实这边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发展机会。对于想要来大陆这边的台湾年轻人，我的建议是要来。为什么说要来呢？是你要实地有过来，然后去了解之后，你才会发现说，这边是不是真的是你想要的？因为你如果还在家里你只是用想的，永远是想，然后或者是你得到的讯息也是更多被断章取义过的，你更应该是真的要走出来，然后去了解。因为从台湾过来也很方便，就我们这次过来走一走，然后去看一看，看你想要的产业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子，然后实际上说比如说去学习啊，你才会发现说这边可能是跟断章取义过后的一些媒体讯息是不太一样的。像我们之前也会去国外，比如说像欧洲啊，或者是像美国，包含像就是亚洲区，日本啊、韩国，你会发现语言不通，你很难很好的做一个商业发展。但是来到这边之后，它的语言是通的。那虽然有些想法上的不一样，但是这些是能够透过沟通去做一个调整的。
1: 在昆山发展事业，也在这里建立家庭。欧阳汉庭在上海结识了妻子，两人结婚生子，定居昆山。被问及安家在这里是否有归属感时，他说：
0: 归属感我自己是非常有的。第一个就是工作环境，然后还有公司的一个支持。再来就是其实在昆山这边是有台商学校，虽然孩子现在还小，可是后面可能也会规划说去有关台商学校，然后去学习。其实这边离台湾也就是非常近，只是希望说班机可以多一点啊，这样就更方便。我跟我夫人是在就是上海这边认识的，并且现在也是有了孩子，因为他是江苏人嘛，所以发现其实两岸的文化还是有很大的差异。那你会发现说，两岸文化有点不一样，但是大家都很喜欢看，所以这些内容也可以变成是一个直播啊，包含短视频的一个内容。
2: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0: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如果说巨星传奇集团有限公司展现了数字经济时代软实力的爆发力，那么沪市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故事呢，则是一部台资企业在昆山生根、成长、繁茂的完整编年史。沪市电子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明贵带着记者们边走边看，从老厂到如今的沪市电子产业园，如数家珍。他指着园区规划图的两座变电站介绍说，
2: 1992年呢就到昆山来了，当时呢应该说是第一家台资的上市的电子公司过来的，在2010年呢在 A 股挂牌上市。那刚来的时候呢，我们是只拿的这么一块地，小小的哈，总共是大概320亩地。我们现在呢是有一个叫做沪市电子产业园，主要都是做工。

0: 持。目前来讲呢，我们这一块地的这个产值啊，大概一年大概200亿左右，然后全部扩满了以后呢，希望能够达到一年产值有400亿。
1: 这份持续加码的投资来源于骨子里的信任。多年来，昆山不断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建设，成果显著。李明贵的一番话道出了许多台商的心声。
0: 营商环境是我是觉得越来越好吧，尤其整个这个基础设施啊，像我们刚时离开台湾的时候，那个缺水缺电缺工这种情况这边是完全没有。缺资金，原来刚开始说是缺资金，后来呢我们真的突破了万难，股票上市以后资金也不缺了，包括我们现在去泰国投资2.8亿通通从这里汇过去了。但是到泰国，说真的，泰国的环境啊跟这里没办法比，不管是那个政府的行政效率啦、基础设施啦、员工的学习精神啦，都跟这里没办法比。我们呢已经都网络上都有披露的，我们大概一年半内嘛宣布在昆山投资200亿嘛，200亿包括呢这个我们另外一个子公司，那个他也扩厂，他也扩建。目前200亿主要是投在这里了，因为我们生在这个地方，而且呢充分的利用这里的那个这个资源啊，生产这个资源啊，对我们这个线路板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回握的一个土壤。而且呢本地的这个服务态度服务态度很好，他们很支持我们这些优质的台商吧在这里发展。那同时我们也当然也上市公司嘛，必须要遵章守纪吧，必须要合法经营嘛。然后我发觉这个合法经营的话呢，对我们来讲也是个好事啦。员工的向心力强，然后呢这个整个政府的配合非常非常好，非常到位。
1: 当我们媒体团随着李明贵一起探访厂区的时候，有记者问到是否会担心 AI 泡沫，李明贵笑着说泡沫不泡沫他不知道，但他很有信心的一点在于至少到明年年底的订单早已爆单，对中国 AI 发展的前途他们充满了信心。
0: 头部客户几个什么谷歌 Meta 这些啊，你只要算得叫得出来名字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客户。我们不好说直接说，只你现在看的美国的 AI 里面大的这些都是我们的那个客户，而且我们蛮平均的，每一家客户呢不会超过我们25%的产能。好，反正这在订单来讲都塞到爆啊，塞到爆，还在有一些没办法接了，产能不够嘛。这个厂呢现在呢正在安装设备，马上做设备调试，大概3季度最晚4季度能投入。这个厂有12万平方米左右啊，这个厂，然后另外这边的话呢也都陆陆续续投入了。这个厂现在在土建，正在打桩土建，这个厂是明年才能拿到地，然后明年才盖。目前规划是可以，但是如果那个时候像物理 AI 啊，这个机器人啊，还有那个自动驾驶大爆发怎么样，我就不好说了啊。照目前的预期，这个订单这个周期呢可能没有那么快结束。我们现在来讲啊，简单来讲，我们现在做的美国的 AI 是最多的啊，大概我们外销吧，我们整个集团外销大概现在大概占到85%。我们跟其他的 PCB 企业优势的话，就是说纯粹我们产品 AI 这一块来讲，我们起步最早，我们大概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那个时候就开始切入背板了啊，那个时候电信啊还有交换机那种的背板，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切入了。然后呢跟那个大的这一家很大的公司，这一家呢我们也有10几年的合作的经验，只不过是说2022年、2023年那个时候我们扩建啊主要放到泰国去，然后这里这扩建呢这个慢了，没办法满足它的这个产能不足。只是有信心说，因为我们来讲，我们扩的重点也在新产品、新技术上面。中国 AI 来讲，只要是我们 固定的

0: 而且长期合作的客户优先，即使说他们的产品跟国外的比较起来的话呢，我们可能会优先给他们产能，因为这个一定要照顾的，因为中国 AI 将来上来也是非常可观的，内销肯定比例会拉高，总金额吧，可能整个我们因为整个饼啊，整个船啊越来越大吧，我们现在才200亿的产值吧，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整个好了之后可以到400多亿，如果再加上我们其他的子公司的话，600-700亿有可能的，但是这个不是在今年明年啊，可能要中长期，对，到明年年底2028年大概都已经是爆满的，因为你不但有新的产品嘛，而且我们这个扩建，因为我们技术本来就是在国内都领先的嘛，所以呢我们一向来讲客户都会把难的新的东西呢交给我们，然后按照推算的话呢，像这种新的东西迭代换新的产品，到2028年基本没问题。
1: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2: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1: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2: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1: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3: 在昆山的一天，两岸媒体记者们先后探访了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展示馆、昆山市巨深智能创新中心、昆山聚会广场等处。从试验区展示馆的制度创新到巨星传奇的 IP 流量，从巨深智能创新中心的未来工厂到沪市电子的制造深耕，再到汇聚广场的文化共鸣，昆山的这一天浓缩了苏台产业融合和情感连结的多重维度。当前江苏正深化1650产业体系建设，全面推进质改数转网联，广大在苏台企积极参与共享机遇。截止今年4月底，全省累计批准台资项目超3.3万个，实际到账台资近940亿美元。台商就是苏商，台企就是苏企。在昆山，这句话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座城市与一群创业者共同书写的历史。当新质生产力的春风吹拂江南，昆山这座连续多年居全国百强县榜首的城市，正以制度创新为帆，以产业升级为桨，以文化认同为锚，载着两岸共同的梦想，驶向更深更远的融合蓝海。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

0: 是他，
1: 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0: 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尘，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火，
3: 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枝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乐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天997，江苏省广播电。

0: 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青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九点七精灵之声 ，FM 九十九点七精灵之声。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在线收听。

0: 是四季中最具生机和希望的，夏是四季中最具热烈和真挚的，秋是四季中最温婉和浪漫的。那么，冬是什么样的？
1: 冬是晨起开门，雪满山，雪晴云淡，日光寒，
0: 是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1: 是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0: 是老夫何处宿，暖帐温炉前。
1: 四季轮回，秋去冬来。
0: FM 九九七，快乐上班路，
1: 用声音温暖时光，
0: 陪你听四季。
2: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邓超。
3: 南京城的早高峰，
4: 哎，老板，来碗馄饨。
3: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5: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3: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6: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7: 早上好，7:03，7月21号星期二，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在南京听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 九九七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心态好了，人生就顺了啊！心态好了，人生就顺了。每次我在直播间里面做节目的时候，看到我们隔壁电脑上面那个屏保，就是心态好了，人生就顺了，就特别愿意把这句话也告诉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帮大家有更好的一种人生，寻求力量啊！大家听节目的时候，随时跟我互动和交流啊！怎么参与节目呢？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专区，找到金陵之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小程序当中直接点击快乐上班路征集帖，也可以留言，也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无边无际说，早上好阿树，此刻我在沭阳县打卡，多少天喽，今天沭阳终于出大太阳了，不容易啊。小宗子妈妈早上好，各位亲啊，早晨这会儿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发过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依然是有一些固定的单元的，早安南京啊，激情六十秒啊，阿树脱口秀啊，还有阿树早读，怎么样，很满当吧，就是大家可以聊起来，随便聊聊什么都可以啊。所以这时候大家可以把信息发一发，我们稍后将会和大家一一的来分享这些精彩的内容。今天是7月21号，2026美加墨美加墨世界杯也正式落幕了。这届世界杯赛首度扩军到48个队，3D球场呐喊震天，各路球风激烈碰撞，每一场对决都是生死较量。我想问问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有多少人在这个夏天有守候观看世界杯？扩军带来了黑马奇迹，佛得角队延续坚韧球风，顽强狙击各路豪门，挪威队传控凌厉，屡次掀翻各路劲旅，赛场剧情跌宕起伏，黑马爆冷，惊艳世界。比赛场上不只有争锋，也不乏铁汉柔情，对手相互拥抱告慰，传奇和星星握手传承，硝烟散去，我们看到了足球温情的一面。在本届世界杯上，一众老将迎来职业生涯的终章，

39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六度征战，莫德里奇、诺伊尔仍然坚守赛场，岁月磨不去他们的韧劲儿，用半生热爱书写不朽的足坛传奇。老将未老，新星绽放，00后小将扛起赛场新风。世界杯不只是48支球队的竞技场，更是多元文化的展示舞台。看台上，球迷载歌擂鼓，身披国旗齐声呐喊，人浪此起彼伏，赢球相拥互欢啊，落败彼此宽慰，写进了足球独有的滚烫热忱。赛场内外，中国元素没有缺席，中国裁判亮相赛场，赛事用球、场馆的那个大屏、轻轨的车辆都是中国制造，义乌产出70%的周边文创，潮玩 IP 亮相赛场，国货技术和东方文化共同绽放世界足坛舞台。很多人感叹说世界足球杯，其实青春不过就是几届世界杯。还有人说再见世界杯，再见梅西、摩迪、法老、凯恩，下次世界杯我就年过半百了，再见我的青春。哎呀，总有人正年轻嘛，不是吗？而上一次陪你看世界杯的人，如今还在你的身边吗？

0: See you again， 很多人说听这首歌也会想起昨天一个让人觉得挺悲痛的新闻，谢霆锋的父亲谢贤也在昨天的时候离开了这个世界，就是20号的时候，谢霆锋之父港星谢贤享年89岁离世。随后他的女儿谢婷婷在社交平台也证实了这个消息。算一算啊，其实我之前还看到成龙和谢贤的照片，那个时候他们都还特别的年轻。此前有媒体报道说四哥谢贤身体不适，然后呢他的儿子在内地筹办演唱会的时候紧急低调返回香港为爸爸谢贤处理后事安排，然后有消息说为了尊重四哥生前的意愿一切低调办理。谢贤一生很传奇啊，他的演艺生涯长达超过了70年，晚年仍然是屡创高峰，于2019年获颁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到2022年更凭电影《杀出个黄昏》勇夺第40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以85岁之龄成为金像奖史上最年长的影帝。所以很多人说他活得那么潇洒啊，哎呀，真不容易啊！然后四哥走了，很多人说标志着一个港片黄金时代的符号落幕了。但是那个披着风衣、戴着礼帽、围着白围巾、戴着墨镜、抽着雪茄、潇洒的四哥，却永远留在了大家的心中。这里正在直播《精灵之声》，快乐上班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扫扫南京。
1: 有一种女人叫潘，
2: 有一种大方叫 Tess，
1: 有一种自信叫 Evan，
2: 有一种本事叫 Les。
1: 我们不是一般人，
3: 我们是

先来关注一下南京天气啊，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最低温度25度左右，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携带雨具，雨天路滑，大家开车的时候也要减速慢行哦。南京北站已经封顶了，怪这个南京北站的建设还是非常的快速的啊。车站总建筑面积69.21万平方米，16台30线，汇聚多条高铁、城际以及地铁线路，实现5分钟立体零换乘。根据规划，2027年底的时候，沪渝蓉高铁沪宁合段通车，南京到合肥35分钟，到成都大概6个小时。2030年全线贯通之后，上海到成都只需要6.5到7个小时。枢纽将联动南京站、南京南站，完善南京铁路枢纽的布局，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和江北新区建设。所以你看，南京到时候就有很厉害的南京站、南京南站和南京北站分列三方。那么这三个地方大家坐这个高铁都很方便，然后去很多地方也方便。到时候从南京到合肥半小时，其实照这个速度的话，如果高铁的价格能够打下来啊，可以住在合肥上班在南京，真的好厉害啊。另外江苏又新增了一条高速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100公里，这是镇江到南京的一条高速公路啊。那么这个项目是 G9904 南京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338省道到沪蓉高速公路段，是宁阳长江大桥的南接线工程。那么项目建成之后，将有力促进南京都市圈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对优化龙潭港集疏运体系、充分发挥宁阳长江大桥的通道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529幺发来照片说，早上好，照片上面写道，夏日之晨寄一份清爽，问候之中添一份关心，祝福之时加一份快乐啊，特别好。浮生无量说，铁血丹心要不要听一下？没有问题，稍后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发过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插话，随时来扫，不是我一个人在这边扫啊，大家都可以说，然后呢我把大家的这个文字念出来，你们也可以就是发发视频啊、图片啊什么的，更多元化，让我看到此时此刻你所处的状态，好不好？想听什么歌也发过来。参与节目的方式，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精灵之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这个 APP 的名字叫大蓝鲸，江苏广播官方 APP， 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另外南京又新添了一条新航线，就是往返釜山啊，每周1、2、4、6日直飞，全程2个小时10分钟。航班 MU2791 下午从南京起飞，傍晚 MU2792 返程，采用黄金出行时段。釜山成为了南京第三个直飞韩国航点，串联首尔、济州，形成完整的韩国航线布局，满足暑期游客出境度假、商务往来的需求。哎，就是到韩国去好近哦，2个小时，对吧？这个就很方便，对不对？如果票价不贵的话，去韩国走一走、逛一逛、买一买，真的是挺方便。我就觉得7月24号本周五，我们将会树苗们集合在上海，直飞布达佩斯，要飞10几个小时。哎呀，每年啊，这个出一趟国就是远的地方，比如说要跨州旅行，其实坐飞机坐10几个小时都是我觉得特别头疼的事情，就是要坐很久啊，很累。不过好在呢，我们是凌晨的飞机，也就是上飞机咱们就可以睡一觉，睡一觉醒过来。以前年轻的时候睡眠好，得睡6到8小时呢。现在睡眠本来就不咋地啊，然后又在飞机上面，我都不知道能睡多久。然后呢，睡一觉，然后看看电影啊，读读书啊，啊，然后我觉得时间应该过得挺快，10几个小时还可以啊。这个大家会不会很期待这次我去欧洲游的时候拍的视频？快快加我的个人微信啊，然后随时关注我的朋友圈，我得每天都得分享一点路途当中好。

玩的、好吃的、好喝的，我就全用视频的方式记录啊，每天日更。今天我们大家伙去玩了什么，我就拿手机这么记录着啊，一路上跟我们最亲爱的树苗们互动起来啊，你吃这个觉得好吃吗？这是什么呀？等等的，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一下我们这次的欧洲游。好不好？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呢，加我的个人微信，随时关注我的朋友圈。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会儿就可以加了啊。另外夫子庙临时交通管控也跟大家说一下，昨天一直到8月20号，每天下午2点到10点实施暑期专项管控，就是三门两桥一路核心游览区实行免费预约，游客支付宝搜索南京夫子庙预约入园，交通实行圈层限行，核心合围区域禁止收回机动车，外围禁大型客车，片区居民就餐住宿车辆、单位大巴需要通过景区微信小程序报备通行。景区提示，周边车位紧缺，建议市民游客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现场会根据实时的客流灵活调整管控措施。东牌坊游客中心提供咨询服务，多部门同步做好暑期安全市容保障分流车流人流，改善景区的拥堵状况。另外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临时闭馆有一个通知啊，就是甘溪宅地因为片区的这个线路检修，今天甘溪宅地闭馆一天啊，通过线上平台购票的观众，平台将会通过原付款渠道办理退票啊。铁血丹心来自罗文珍妮。

这首歌是1983年 TVB 版《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主题曲。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都还没出生呢。40多年，我的天哪！一部电视剧成就了很多人，一首首动听的旋律成就了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这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也是一个时代的传奇。

滴答答，怎么样？刚才我那粤语唱的？嘿嘿，黄梦似曾经，生泪波难言。抛弃是是痛到远，心伴到天边。早早是风沙漠苍茫，冷风吹天苍。

苍。二是怎么唱的？笑死人了啊！大家可以来发信息留言跟我聊天，对吧？哎，我唱歌你觉得我好听你也讲，哎，不好听你也骂，哎，对吧？不能让我一个人等在这儿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事儿，大家讲的时候你们要仔细听，然后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就是真的有回应。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啊，跟我一样，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用的全套的那个寝具都是开成的。哇、wow. 我现在家里面啊，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在那叠被子，就是那个开成的那个夏凉被，它两面的那种夏凉被。我怎么说呢，就是它里面那面就是你盖在身上啊，滑滑的凉凉的很舒服。但是呢，如果说你晚上你怕被空调太就是吹凉你的身体的话，对你的身体会有一些不好影响的话，这个夏凉被又是特别好的一个御寒的，就是注重夏凉被很舒服啊。然后呢，我真的枕头是他们的那个慢回弹深睡枕，而我垫的又是他们的冰皮凉席。我真的，我家里面应该说是被子、这个

0: 那些贵的东西太贵了，那不管是夏凉被还是枕头还是那个冰皮凉席，冰皮凉席还送两个枕套呢，加一起就300块钱。你看那个冰皮凉席，而且是床笠款，才135块钱，我买的时候135。我为什么买它你知道，就是因为我每次用什么藤席呀、竹席呀、和席呀，这个席那个席用的特别多，我觉得还是挺热的不舒服。后来有一天我们同事推荐说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的那款冰皮凉席蛮好的，虽然便宜才100多块钱，135啊，我说这100多能好吗？不过我觉得100多也无所谓，不行到时候退给他们对吧。怪我拿到之后我没有想到啊，这个冰皮凉席它厉害，真的很厉害。首先你躺在上面滑滑的很舒服，而且它这个面料啊，它就是那种冰皮凉感的面料，动感足，但是呢不刺骨不冰腰， A 类的母婴级标准，吸湿透气排汗特别快，所以躺在上面就很舒服，你两个腿这样扒拉，哦好爽。就是当然房间里面你首先得要有空调啊，没有空调你在哪儿在什么上面睡都不舒服，那个就很爽你知道吗。然后它是个床笠款，就是安装的时候特别方便，咔一下子就扣上了，四周弹力十足，360度牢牢包裹，不跑床不滑床不移位啊，而且能够防尘隔脏，就是整张都可以机洗也可以水洗。你就说这样的冰皮凉席，不管是它用起来的舒服的程度和它的使用程度还有它的价格性价比，我真的想不到说大家伙这个季节不应该换一换这种凉席用一用吗？你原来那个你可以试着放一放，才135块钱，对吧，不要错过啊朋友们。我觉得真的可以跟我一样去买一买，包括那个慢回弹深睡枕，它那个枕头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换过各种各样的枕头，这个所谓的慢回弹深睡枕买到之后还真就容易进入到深睡眠，可能是它那个 8M 的睡眠大师黑科技的悬浮技术什么的，反正就是它头颈啊整晚是放松的，头部是柔软的，颈部是有支撑的，然后头颈一放松，血氧供应一充足，呼吸一顺畅，心率平缓，怎么可能睡不着呢，对吧。所以不管是买枕头、冰皮凉席还是夏凉被，你都可以直接加我的个人微信，跟阿叔说，阿叔我要买什么什么，我就把我们江苏广电啊这个荔枝那个平台的通道给你打开，你就直接下单就可以啦，很方便然后也很值得，朋友们信我没有错啊。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快搜一下啊。这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送那个交广的那个礼物陈皮普洱，为什么？因为交广今天7月21号是那个26岁的生日哦，所以我在早上节目当中还送那个陈皮普洱，更多还是要加我的个人微信，我在朋友圈送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也许有福利呢啊！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们休息一下吧，一会儿我们热线电话会开通，大朋友小朋友一会儿7点半准时拿起电话来拨打8465-2997，8465-2997哦，希望可以听到清脆而响亮的你们的声音，不要让我等啊，到时候直接打8465-2997，一会儿见。
1: 是真不想化妆，但是呢我有秘密武器，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超轻薄高遮瑕，神奇活性精粹，强韧肌底，养肤的同时不经意之间打造自然裸感妆，12克一盒2星，专柜1000块，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07减漏价仅需319，是专柜的3折，赶紧去，而且07的日期非常好，到2027年的1月份才到期，我自己和闺蜜都囤了，身边的男士也买了送给爱人。海蓝之谜品牌力不用多言，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高温下上妆黏腻，脱妆严重，有些女孩子啊买不到合适的粉，分分钟就流汗，秒变花脸猫。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轻轻按压一点就能均匀涂开，像给脸上刷了一层高清滤镜，皮肤质感瞬间拉满，搭档长效齿妆粉扑 采用纳米新技术，质感是超软，上装服帖，24小时修。

0: 护，水润遮瑕，不禁感叹海蓝之谜啊，大牌就是大牌，专柜1000块，活动打折我都记得要700块钱，那今天捡漏价才319，一盒双星，正品正装，微信小程序赶紧去搜银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顺丰直达。对了，男士朋友想要送人不知道该怎么选色号的，就直接选粉瓷色即可。还有想要搭配精粹水的，价格也好，海蓝之谜精粹水才300多，赶快去看一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羊们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这个时候，我们的热线电话开通啦，这里是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
0: 心里种下一颗种子，
1: 哒啦滴哒啦，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打电话，因为暑假期间小朋友们不一定都有时间打电话。如果小朋友们有时间打电话，大人朋友们就在旁边帮忙。如果小朋友没时间，大人们直接打电话来，我们聊聊成年人的话题。热线电话这时候已经全线开通了，84652997，84652997，大家伙打进电话来。60秒的时间我会出一些常识题，看你们会不会答。答对的朋友可以点歌送祝福。最主要的是，其实我是早上想开通热线，跟我们所有早上听节目的朋友们来一个零距离的沟通，哎，就直接电话里聊天。我觉得电台最棒的一个互动环节就是热线互动。这个是非常原生态的，也是非常精彩的，直接电话里就可以聊天了，然后我们聊天让别人听，这就跟那个视频播客不是异曲同工吗？所以我觉得电台开通热线同样就可以做播客节目了，深度访谈，只不过音质稍微差一点啊。记住啊，84652997，现在我准备喽，准备了，准备了，我要接听电话喽。你打电话了吗？现在我们热线是不是空闲的状态呢？试一试啊，84652997。
2: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3: 脑洞大开，
4: 拼智慧，全神贯注，
3: 比速度，激情60秒。
1: 来，我试试一号线上有没有人在等我啊？早上好。没有，好，那现在告诉大家，此刻我们的热线空闲当中，目前热线是空闲当中。各位亲，各位亲，只要你听到广播，这个时候拿起电话来，拨打84652997，叮铃铃一响，你就可以进直播室跟我聊天啦，可以来答题玩游戏啦。哎，就是我会给你们60秒，会有一些常识题。现在我看谁胆子大，打进电话来啊！现在两路线都在空闲当中，赶紧拿起电话来，拨打84652997。

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加我的个人微信啊，王磊 L 都已经加我了啊，加我是想要礼物呢，还是真的只是想跟我做朋友？我希望你们加我是想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啊，咱们互相可以关注一下彼此的生活啊，然后加我的个人微信江苏阿硕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加了我的个人微信就可以获得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各种福利，跟我们一样享受这个福利。来，叶华先生已经有朋友来了，早上好啊，进来又掉了，怎么回事？8465299 8465299啊，大家试一试啊，有没有谁这个时候鼓起勇气拨打8465299，然后来到直播室当中跟我聊会儿天，然后答会儿题，60秒的时间，那个常识题我相信你能答得对的，对吧？所以大家试一试，尤其是成年人朋友们啊，一边答题一边聊聊我们的一生幸福。百天大哥说，我想听一下渴望的主题曲好人一生平安。后面打进热线的两位朋友都是好人啊，看有多好，8465299

0: 因为路上开车啊太不拥堵了，很多人开着车哪有时间腾出手来参与节目，所以能打进电话来可能都是就是好不容易找好了这个方式和方法。一号线上的这位朋友你好，早上好。早上好啊，这位，你的电话进直播室了，我正在跟你说话呢。早上好。
1: 哎，早上好，这边是你那边信号，是我这边信号不好，可能。
0: 怎么？
1: 啊，早上好。
0: 早上好，你听不到我声音啊？
1: 不是的，我这边手机就显示磁带啊，现在好了，现在能听清楚了。
0: 啊，刚才听不到我声音啊？
1: 就是听你那声音是断断续续的。
0: 哦。
1: 我不知道。啊，你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我的声音。
0: 能听到，非常清晰，非常清晰。
1: 好，啊，好的好的，反正我就是听的就是那种猜，就是断断续续断断续续的你的声音
0: 啊。我就听这是什么方言？听，
1: 啊，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啊，我不到另外一个地方了
0: 啊。好，早上好，您贵姓？
1: 你好，我姓谢，谢谢的谢
0: 啊。谢女士啊，谢女士性格挺活泼呀。 啊
1: 就这几天看叫什么的都是些小孩，这几天小孩都放假了没打进来，我一看我就打了。真的
0: 我跟你说，就是我是觉得不，这个环节永远很多人我都要解释一下，老解释他不是小孩热线。只不过小孩呢在上学的时候他们肯定要他们打着玩啊，家长们就会退而求其次。其实暑假的时候寒假的时候都是家长们打电话多，或者说成年人打电话多啊，就是跟大家聊聊天，挺好。嗯，
1: 对，我知道，因为我一直听你的节目，早晨我正好在上班路上，我是骑公共自行车，现在往公共自行车地方走，所以就一面走着正好往那个点走，正好我说那正好能打电话。
0: 你骑公共自行车还能听广播啊？怎么听？是戴个耳机听的吗？
1: 对对对，然后我是因为现在还没到公共自行车点嘛，我是正在走，
0: 哦，
1: 走的呀。我说哎呦，我得快点打，一打给我打进来了。
0: 哎，你用那个手机听的吗？
1: 手机听的。
0: 哦，大蓝鲸啊，还是用什么听的？
1: 对，大蓝鲸。
0: 哎呀，真好！现在收听方式各种各样。那你这人家都用那个听个音乐啥的，你怎么还会？

0: 听广播呢？是因为单纯对我的爱吗？
1: 是的。
0: 所以你听我节目已经很多年了吗？还是
1: 很多年了。嗯，早晨你是6点到6点半那个
0: 也听。
1: 对，是啊，是交通那个广播。
0: 一束阳光你也听是吧？
1: 对啊，有时候一看广告我就放从新闻台了。
0: 好，这个也不用说，服了，真的是。哎，挺好玩的玩啊。好，谢女士，你马上上班，那一会儿答题，答完题之后可以听一首歌，你想听什么歌啊？
1: 我随便吧，就刚才你就继续放《好人一生平安》也行。
0: 好，我们可以继续听，我来给大家唱《好人一生》。
1: 因为你刚刚唱两句，我就激动的就快点打电话，我都没听。
0: 我没唱哎。
1: 不是，刚才你说
0: 啊，那
1: 哪两个好人？
0: 歌刚放了两句啊，好，
1: 对，
0: 行，你是其中一个好人，一会儿我们看看二号线上有没有好人在等我。
1: 好，
0: 这时候先来答题啊，好，
1: 好的，
0: 来，请听题。请问旧帆布包、尼龙布料属于哪一类的生活垃圾？是什么垃圾？
1: 可回收。
0: 可回收，恭喜你答对了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个楼兰古国啊，位于现在我国什么地方？
1: 就是甘肃应该。
0: 有点靠近了，还不是，面积更大。
1: 那就是西北，那
0: 对，
1: 是西北那边什么地方呢？是
0: 什么地方？
1: 陕西。
0: 什么地方幅员辽阔，特别大？
1: 哦，新疆。
0: 哎，新疆。
1: 新疆，我刚才想讲新疆。嗯，新疆。
0: 三北防护林跨越我国西北、华北，还有一个北是哪里？什么区域？
1: 东北。
0: 东北
1: 啊。
0: 对，恭喜你答对了。可以啊。最后一题，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的作者是谁？
1: 是司马迁吗？
0: 司马迁，恭喜你答对了。可以啊，老仙，有点水平嘛啊！
1: 谢谢你，我天天因为我天天听嘛，因为就喜欢听到这些讲这些知识的，
0: 学习一下啊。
1: 对对对，
0: 好，祝你一生平安，因为你是个好人，好不好？
1: 好，谢谢你，你也是个好人。
0: 好的好的，
1: 喜欢你的节目，
0: 谢谢，
1: 好的好的，
0: 拜拜拜拜，
1: 谢谢，拜拜拜拜，
2: 8465299977，
0: 这首歌一半之后，会再继续接听二号线上的好人，8465299977，会是谁呢？

谁能与我同醉，相知年年岁岁，这句经典的歌词相信大家都会唱。如今举杯祝愿好人一生平安，特别朴素的祝愿啊，就是希望唱给每一位像我一样的老百姓。8465299977，我来试试二号线上有没有人在等我啊。哦，现在我们的热线依然是空闲状态，各位亲，正在听广播的各位亲啊，你是不是也可以像刚才那位谢女士一样，胆子大一点，在方便的时候拿起电话来，拨打电话进来跟我聊聊天，答答题，玩玩游戏，但是也不一定非得要答对啊，答对就答对，答不对呢我帮你放水。答不对最起码我们还掌握了一个知识，对不对？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是答不对的，所以只要你有胆量，重点是进到直播室跟阿树一起聊聊天。

聊天点歌啊，然后玩游戏，其实挺好玩的。但是很遗憾的是，早上很多人这时候开着车在路上，他们是腾不出手来打热线的。所以你的副驾驶、你的后座，或者这个时候你不是在开车，你在方便的时候，不妨拿起手机来拨打一下84652997，还有一路热线目前可以接听哦。此刻热线正在空闲当中，84652997。

0: 多少人心痒痒哦，我说哎呀哎呀 我想打电话，我想打个电话进去给阿叔聊天，然后我胆子有点小，有点不好意思，有点害怕。不用害怕啊，84652997，等大家热线的同时呢，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开城的冰冰凉席和慢回弹深睡枕，尤其这个深睡枕好多人感兴趣，就是你想啊，一个好的枕头可以让我们进入到深睡眠。其实睡眠有的时候它不是身体出现什么太大的状况，大部分人的这个睡眠都是情绪问题，所以怎么样让自己整个人情绪进入到一个平缓的状态，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要头颈的这种血氧的供应要通畅要充足，这样的话我们整个人是顺畅的，然后呢上下一打通，慢慢的就进入到睡眠状态。所以枕头的设计极其重要，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慢回弹深睡枕就是我买完之后一直到今天都在用，而且跟身边的朋友们一直在推荐，我说你们就买这个109块钱，真的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是 8M 的睡眠大师黑科技悬浮技术，头颈整晚都放松，而且它是不是那种很复杂，其实很普通的一个枕头往那一放，哎，它就没有一般的那么的高，也没有一般的那么矮，它就恰恰这个时间段恰恰这个样子，你往上一躺，哎呀，你的颈肩这块就得到了非常好的放松，你躺在床上，尤其是配上我们的冰皮凉席跟我们的这个夏凉被，一夜安睡非常舒服。我现在每天把这个空调打到25度，等到整个屋子凉了，我正准备睡觉了，手机也放下了，我就把那个电风扇打开，打到2度，然后呢，我就是枕着这个冰皮凉席，盖着夏凉被，然后呢，枕着我这个慢回弹深睡枕，拥有一个特别美好的睡眠。所以大家如果要买的话也可以，那个冰皮凉席啊，才135块钱，我买的，真的很好用。躺在上面，那个你那个腿啊，在上面两边打滑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表面那种软软滑滑的，然后冰冰凉凉的那种冰透感，让你觉得好舒服哦。这个绝对是比那个什么好几千呐、好几百的那个什么藤席啊、麻将席、竹席舒服多了，不一样的感觉，真的很舒服。才100多块钱，而且能够机洗水洗，而且它是床笠款，直接360度给它包起来，安装也方便，然后机洗水洗什么的都很方便，我真的是找不到理由说冰皮凉席和深睡枕我们不买，所以要买的话呢，请你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直接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跟我说我要冰皮凉席或者是深睡枕或者是夏凉被，你都可以，链接打开之后你可以来这个选一选试一试，好不好？热线电话84652997啊，简简单单说，我想听一首像雾像雨又像风，你们真的不打吗？真的不打的话，我就听歌嘞，我就偷懒嘞。啊，有是吧？啊，热线上有人吗？早上好，热线上的这位朋友，是这个声音哎，这是啥声音啊？啊，说是有人，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声音。来吧，朋友们。继续拨打84652997，84652997，继续拨打。刚才那位朋友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是滴？是挂断了吗？最美的相遇说：“阿树，我跟你说，和爱人相拥而眠是最好了。”这个不反驳你，不反驳你。你敢打电话吗？最美的相遇啊！后面我们还要问大家一些问题呢，我们还有一些话题讨论。这个有什么话题呢？关于睡眠，你的睡眠好吗？你觉得睡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二号先生有人啦 ，Hello， 早上好。
1: 二叔哥哥，早上好。
0: 他不。

0: 容易了，把你盼进来。你是小朋友吗？
1: 大朋友，大朋友吧。
0: 你刚那个笑，我可以说是奸笑吗？你刚那个笑声，你再笑一下，真的很像奸笑，坏的不行，是这样子笑的。
1: 是我笑的，是我笑的，是我。
0: 啊，两个人啊。
1: 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孩子。
0: 啊，妈妈怎么会笑得如此奸诈？
1: 因为刚刚不是没有人打吗？我们说我们打一个吧。
0: 那你们要憨厚的笑，说明你们善良哎。怎么释放出奸诈的笑声？开心主要是对吧？
1: 嗯，因为之前打你的电话好难打。
0: 是哎，现在这个暑假嘛，然后大家小朋友不打了，完了以后呢，大家家长们不好意思打，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在路上也没时间打。你们现在在干嘛？
2: 在车上，路上去上课的路上。
0: 哦，那你们怎么等到现在才打电话？是做了多长时间的这种心理建设啊？啊，
1: 没有，就是刚刚不是有人挂了吗？我说我们来打一个吧。
0: 哦，就是在没挂之前，你们都没想过说打电话进来。
1: 嗯，
0: 怎么就不愿意打呢？
2: 我们上车的时候刚好就卡到了这个点。
0: 哦，哎，我跟你说，现在热线没人打的话，我整个人心都拔凉拔凉的。只有小朋友是热烈而热情的爱着我。家长朋友们不行哎，这位小姑娘你几岁啦？
2: 我14。
0: 哦，14岁哦，大姑娘了啊、哦，是不是已经上初中啦？
2: 是的。
0: 哦，初中生了，那你现在妈妈是把你往那个补习班送吗？
2: 哦，不是，是考级班。
0: 考级班，学什
2: 么？学美术的。
0: 美术考级，啊。美术是有分类别吗？
2: 就是比较喜欢画画。
0: 我知道，就是你画的是，油彩啊，素描啊、哦，素描是吧？啊，素描。嗯，那你下次看着阿树哥哥的照片，给我素描一张呗。
2: 可以尝试。
0: 对吧？尝试一下，素描一张，然后，就是拍给我，或者是哪天参加活动送给我，我会把它好好的珍藏一下。等你以后成为大画家的时候拿出来，那老值钱了。你以后长大之后想干嘛？是想做画家吗？还是？
2: 不想。
0: 那你画画单纯只是一个爱好是吧？
2: 是的。
0: 那你长大之后想干嘛？
2: 我比较想当学者。
0: 当成学者，哇，就是研究某个领域的内容是吧？
2: 是的。
0: 那你现在有没有大致的方向，想研究哪方面啊？
2: 我偏向文科生。
0: 文科生啊，哦，那你以后考大学应该会考文科是吧？
2: 是的。
0: 会不会？以后会成为作家，或者是一个专门做某一项研究的一个某个领域的大家，哇，真的很棒！这个听起来就说明这个人很安静，很内敛，然后很能够沉得下心来。你是一个安静的女孩吗？性格上面？
2: 嗯，有时候也算是吧。
0: 有时候也算是，就有的时候也算活泼是吧？
2: 是的。
0: 嗯，还挺好啊。好，那这个时候可以来跟妈妈一起答答题。答完题之后可以听一首歌，你想听什么歌啊？
2: 我想听《天穹》。
0: 天穹啊？
2: 是的。
0: 谁唱的歌啊？穹是穹庐的穹，穹顶的穹吗？
2: 是的。
0: 没有这首歌哎，宝贝，没有。
2: 那可以听《归堂烟云十六州》吗？
0: 怪这么长的名字啊，烟云十六州是吧？
2: 对，归堂。
0: 归堂烟云，反倒是这种我们可能会有。烟就是燕子的燕，对吧？
2: 是的，归堂是在前面的。
0: 没有，这歌太难了。你听的都是一些非常的。但是我想把它找出来看看到底是什么音乐。先是天穹，你这样啊，你不用点了，我在广播里给你放一下，让大家
2: 不要
0: 不要。

0: 不是小少爷，天是天空的天，琼是哪个琼？广字头，广字头。哦，不对，就是，不是广字头，就是葛琼的那个琼。
1: 底下有个宫，宫殿的宫的那个琼吗？
0: 对的，对的。
1: 没有这个歌哎。
0: 好吧，
1: 你都在哪儿找的？天琼，你说谁上来着？
2: 小少爷，也念上个火，三个火，最后一个字三个火。
1: 哦，我看到了啊，QQ音乐里这首歌的这个叫什么版权没有。
2: 不是，我是在网易云听的。
1: 哦，然后你点的那个上下五千年也是小少爷的歌，对吧？是的，是的。我估计我们资料库里也没有，但是我想听一下天琼是什么音乐，我来看看是不是好听的。
0: 啊，他是说唱啊？是的，我比较喜欢天地这一类的。哦，你的音乐品味很特别哦。上下五千年，也没有哎，也没有，确定没有。嗯，还有小少爷的别的歌吗？也确定没有吗？<笑>对，阿树哥哥这个资料库啊，只有手机上的
1: QQ 音乐是你想听什么就有什么，但资料库里每一首，我们要一个一个的把它提前的导入到我们的资料库里，然后才能够播出，所以其实是
0: 很不完全的，只有老歌才有。那琵琶行有吗？琵琶行，
1: 琵琶行这老歌肯定有。那琵琶行，好，OK，琵琶行已经有了。那我们先来答题，好吧？好的。好，请听题。请问我国两广地区大面积种植的一种糖料作物是什么？
0: 甘蔗吗？
1: 恭喜你答对了。 文房四宝当中，宣纸它的原产地是安徽的一个县，什么县？宣纸，那个县其实风景也很美，很漂亮。两个字的。有选项吗？歙县和泾县，请选择。歙县。歙县应该是漠吧？泾县才是宣纸啊。足球全场常规时长是多久？哇，这对你和妈妈来说比较难。足球。 全场，多少分钟？足球。这个不了解，这个不了解。90分钟。对，阡陌万机还兼任，任尔东西南北风。这两句诗吟咏的植物是什么植物啊？竹子。竹子，恭喜你答对啦！ 好的，谢谢你的参与了，谢谢你啊。那我们来听这首《琵琶行》，好不好？
0: 好的。
1: 嗯，祝你考级成功，拜拜。
0: 再见。

在时刻，北京时间八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精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长江大桥、定海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目前往市区都在排队缓行。那么其中长江大桥的过江时间最长，从上桥到下桥需要半小时左右。栖霞大道、小庄广场往绕城公路这一段车多排队，绕城公路内环南线出口附近往大城关大桥方向缓行距离超过3公里。快速内环玄武大道往新庄立交有车辆抛锚，需要清拖占据了上桥口的左侧车道，请注意避让。前方新庄往宣武湖隧道这一段通行非常拥挤，通济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应天高架都是双向在排队。那么其中应天高架往长江隧道方向车尾延伸超出了大旧厂隧道，地面主干道魏港隧道往中山门这一段还有广州路沿线车辆积压较多，请耐心等待。接下来和您关注公交出行消息。从本周六的首班车起，南京公交79路和209路增设西园路东站点，209路公交沿河路文四路站更名为天颂花园站，请大家注意选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5: 你叫阿树是吗？
4: 嗯，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
6: 你好，你好，嘿，各位早上好，
7: 8:03，7月21号星期二，这里是 FM 997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嘿嘿嘿，最近中秋国庆拼好假最多13天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大家没有关注啊？只要请3天假，就能拼出一个比春节还长的超长假期。就是中秋节是9月25号周五到27号周日3天，国庆节是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对吧？中间的28、29、30恰好是3个工作日，把这3个工作日的假请下来，就能把中秋跟国庆无缝衔接，拼出一个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十。